0: 一种热闹。张家湾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自元朝张轩试行海运起，到清朝光绪26年漕运停止的近700年间，这里一直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的繁华码头。曹雪芹的墓葬刻石在此出土，古今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驻足。今年夏天，这份积淀了数百年的文脉有了新的表达。白天，游客可以沿着3条特色线路探访通运桥上深深的车辙、曹雪芹像、非遗工坊和采摘果园。入夜，福安夜市接过热闹，星光草坪音乐会、乐队路演、南北风味小吃与露营体验，把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变成了现实。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古镇的日与夜，看一座古镇如何用夜市完成与当下的对话。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3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他们分别是张家湾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贾宏宇，张家湾镇党群办科长张浩晴，福安夜市经营

0: 一圈都是老树，现在就剩一棵了，人家都管它叫老爷子什么的。
1: 对对对，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0: 嗯，
1: 那也是最大的这个集散的码头。
2: 当年这里是什么情况？
1: 当年这里是用。

0: 地儿是怎么留下来的？
1: 好，这个站在这个铜运桥上啊，得选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有时候我这下班啊过去就站在那儿看看夕阳啊，特别的美。
0: 您没少看是吧？
1: 没少看，没少到那儿去，有天天都想去一下。
0: 嗯，
1: 如果说张家湾啊是一部历史的漕运的一部厚重的史书啊，那铜运桥就是镌刻岁月的活化石。
0: 嗯，
1: 这座桥啊，它是始建于明代的万历年间的一座古桥，横跨这个咱们千年的萧台后河，然后历经400多年的这个风雨的冲刷，岁月的磨砺，依然这个绮丽如初，搭配着留存，它两边都是这个古城墙的遗址，
2: 对，
1: 然后完整保留的古镇的历史的肌理。
2: 我听说现在好像还有这个青石板。还可以看到，
1: 对，咱们走在上面就是咱们这个青石板，这青石板上还有非常这个深厚的车辙印，两边是咱们这个厚重的石栏杆，然后石栏杆上每一个纹路啊都让人震撼，然后桥面上这个深浅不一，寸许有余的这车辙印也让人觉得当时也是工匠雕磨的一种景观。
0: 这有点像那个卢沟桥一样，现在我们去那个宛平城前面那卢沟桥也是那个石头，你看是挺硬的，但是压满了车辙和那个坑洼，就证明它那块当初特别热闹，车来车往，老走车走人，
1: 对，
0: 是吧？
1: 当时它上面

0: 号雪芹的墓碑吗？
1: 这是风清先生在他的文集里头有这样专门的一个记载，就是关于曹雪芹墓碑是怎么发现的，这个过程他曾经介绍过。
0: 墓室是1968年张家湾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偶然发现的，1992年才披露于世，一时激起千层浪。围绕这块墓室，红学界的争论至今未停，但大家的共识是曹雪芹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江南地区依然是中国纺织业的繁荣之地，而曹家祖上也曾在这片地区担任过江宁织造，运河水将成批的精美丝织品运往北京，也将曹雪芹的家族命运与通州联系在了一起。现存的清代档案中有一份江宁织造曹府复奏家务家产折，时间是康熙54年7月16日，上面写道：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钱7000两。显然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包括有档案啊，有老百姓的流传呀，以及有这个石头的问世啊，几方面呢，也说明这个曹雪芹常年生活在咱们张湾，这些张湾的烟火啊，街巷老百姓的这些故事啊，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融入到《红楼梦》的一些故事基底里面。而这个曹雪芹最终葬在我们张湾，在我看来是他一生漂泊后的一个心灵的归宿。晚年呢，他也是家道中落了，人生浮沉，颠沛流离的，居无定所。但是咱们张湾呢，是他早些年看过人生繁华、熬过困顿的地方，承载了他半生的记忆与情怀。这片沃土见证过他家族的漕运的荣光，也包容过他晚年的落魄和清贫，最终成为了他的心灵慰藉。所以说，他葬在我们张湾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现在大部分红学家也都认为那块石头是真的啊。
0: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张家湾跟曹雪芹之间的这个渊源还是挺深的。

0: 会摇滚乐、爵士乐等等等等，节目啊精彩纷呈，这个氛围啊是既热烈又接地气，大家啊或者是坐着或者是站着，满脸都是欢乐，真的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1: 对，
0: 没错，
1: 这是个音乐爱好者、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用户7958SN就说了，说福湾夜市张家湾镇的滨水街区啊，结合露天电影与网红小吃，你看这爱吃爱看的啊。
0: 嗯，
1: 周末还有乐队路演免费开放。嗯，
0: 对。那么像我们刚刚介绍我们张家湾这里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文化味浓，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有烟火气了，因为在这个月的中

0: 学院呀、啊，也落户于张家湾，然后在这儿呢有4000多名的青年学子，这些青年学子啊，也是对这种本地在这儿本地生活学习，晚上呢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1: 愿
0: 意去看看，了解了解古镇，了解了解历史，同时呢也了解了解咱张家湾的这些小吃，这些非遗的这些技艺，这样呢在夜市里呢都能展现。
1: 这每个人浑身都是艺术细菌，要把他们榨干啊，让他们也把这夜市给装点出来，设计的好一点。
0: 对，他们都跟我们融入一体了，

0: FM100.6，京津冀之声，FM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之。

风味小吃与露营体验，把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变成了现实。本期月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古镇的日与夜，看一座古镇如何用夜市完成与当下的对话。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张家湾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贾宏宇，张家湾镇党群办科长张浩琴，以及福安夜市经营方负责人、北京通州张家湾集体林场党支部书记、厂长张宏峰。欢迎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

0: 这种快节奏，包括草皮上坐满了这种休闲放松的市民啊、游客，还有就是每一个摊位前排起了长队、
1: 哦、
0: 排起了长队，包括这个亲子游乐区里边，孩子们跟那儿奔跑啊，在草皮上啊，这种欢声笑语不断，所以在伴着晚风徐徐吹来，又混杂着这个美食的香气，还有人间烟火，既有这个市井的热闹的氛围感，又有这个河畔夏夜的松弛感，这也正是我们用心打造的这种场景。
1: 对、
0: 非常的美，
1: 氛围感和松弛感相融合。那么当时呢，在刚开业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记者到现场来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到去哪玩？
3: 就来张家湾。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张家湾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会址了。
3: 是的，朋友们，太好了。

音乐、美食这种五位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在这里呢，也让大家呢既能享受到我们人间的烟火，还要品尝各色各类的小吃，又能坐在这个草

0: 就是我们林场的特色，
1: 哎，
0: 就是没有
1: 让这个绿色底蕴让老百姓去享受，
0: 嗯
1: 啊，这个非常重要。
0: 你们那草皮的种类是不是比他们别的地儿都要好？你们有这专业的技术人员选种啊，是吧？
1: 对，所以我们都在精细打。我们每天上午到下午2点之间，
0: 啊，
1: 都是养护期。
2: 哇，
0: 天，你们按照高尔夫球场的。

0: 前三天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磅的一个活动，我们刚刚也听到很多这个探访的老师们在介绍，说当时有个活动叫做消费满50元就送烤全羊的这个活动。当时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这每天限量一只，先到先得。当时有没有人为了就是抢这个烤全羊提前来排队的？而且后面咱们还会有类似的活动吗？张老师，
1: 你们会不会赔本啊？这个
2: 排队是肯定的啊。当然这是我们那个运营团队啊，结合咱们这个福安夜市的特点啊，所以。

0: 列。来，我们张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来我们看，贾老师来介绍吧。
1: 对，来给我们这个
2: 一块
1: 道的辛苦啊。
0: 嗯，
2: 确实也是不容易，因为这个夜市筹备啊、成型啊，也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啊。主要夜市啊，第一啊就是选址啊，咱们这片啊选址是一个70亩地的一个北京这个国际时装设计周的一个永久会址，但是这个会址啊之前啊是咱们北炮轻钢厂，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厂房，然后它这个处于转型之后啊，因为咱们是一个工业开发区，然后转成设计小镇之后啊，专精特新留在这儿了，然后一些老旧厂房啊就属于空置的闲置的状态，这样时间长了呢，它就空间呀利用率就低了，然后环境面貌就非常的老旧，很难看，
1: 你跟房子似的，你得住人，你不住人有时候它就容易慌啊。
2: 对，也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这么一个空地，所以我们就想这边空地怎么盘活呀、怎么弄啊，我们就跟洪峰书记我们就商量啊，我们书记包括我们领导啊一块儿来琢磨，然后就想着弄个夜市，也是提升一下这种消费的信心，
1: 提高点人气儿，
2: 提高点人气儿，搞一下夜经济。但是我们搞呢也不能说光简简单单就搞一个夜市，这样大同小异，夜市很多，全国各地都有，所以我们要结合呀当地这种老厂房这种老资源，所以我们看厂房外边有一片得有四五十亩吧这么一片地啊，可以做花

0: 脆。
1: 像我们红枫书记就撒草籽儿，撒花籽做
2: 花，互相配合了就，
1: 哎，互相配合。然后结合咱们北京啊这个文商旅居展这个大的这个发展方向啊，
2: 嗯，
1: 我们就这儿做展示展览，这样把时装设计周啊也放在这儿，这样整体来说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这样呢，草长出来之后呢，花长出来开花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夜市。首先我们做这个行架的这个整个的搭建，因为行架夜市啊，这样能把灯啊串联起来，就像一条长廊、一条长龙一样，这样立在那儿也很有这个吸引力。这样我们做一个行架在这儿，然后再做一个花海，然后就让我们把电影也融入到当中去。这样我们电影也是公益的，免费的放，这样回救一些老时代一些老片子，一些革命老片啊，包括一些现在的，包括哪吒都在这儿放
0: 片什么
1: 公益的。现在看的人很多，好像哈，现在咱们这。

这样文商旅居我们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就打造这片夜市。这样呢，各种花开美了，各种这个足球啊场地有人来，然后又吸引人，又有吃，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美景有夕阳。然后我们又在这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展示，包括一些非遗的记忆啊，包括我们打造一个叫运河晚风福湾秀场这么一个节目啊。刚才红红叔也介绍了，我们要把古典音乐呀、也带进来，然后一些中式的古典音乐，比如琵琶、古筝啊，然后一些西洋的古典音乐，小提琴啊、萨克斯风啊，然后我们要引入到夜市当中去。这种很松弛、这种 chill 的感觉啊，让广大市民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其实目标客户还是挺明确的，一个是在这儿的学子，这些服装学院的学子们，一个是咱们这个在这儿这个企业的职工啊、这些广大的职工，

屏上，年轻人在歌声中举起的手机。张家湾呢，用70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漕运码头到文旅新地标的转身。那么这座古镇的底色啊，从未改变，它始终是一个中转站。700年前呢是南北物资的中转，那么今天啊是古今生活的中转。这个夏天呢，大家不妨可以走进张家湾，白天呢在通运桥上摸一摸车辙，那么晚上啊在福湾夜市里听一场露天的音乐会。那么最后也感谢您跟随运河之上呢走进张家湾的夏夜。也希望您可以在千年古镇的烟火气中找到属于这个夏天的诗意与酣畅。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呢到这里。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你当时高考完之后，自己对分数的预计是一个比较宽的区间，这个666分应该算是在这个区间，也就是说预计的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但是算是这个范围内比较低的值，也就是说属于是考得不好，但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1: 我猜一猜，你是估的650到690？
0: 啊，不是，666到675，啊，不对，665到675，
1: 665到675。然后，那你比如说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你最看重的内容是什么？
0: 做决策的时候最看重的内容应该还是这个决策的利与弊都是什么吧？就是说看。

我也是差不多8月份左右就已经跟现在的这个复读学校有联系了。因为刚才我们的交流中也提到了嘛，我是这个在专业志愿填报什么的都做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发现自己前面跟家长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对未来的规划上有一些路没法走了，所以说才决定来复读的。但是我的某一些同学，就是我本身也待在比较好的班嘛，我的某一些同学是成绩发下来就知道，哎呀，我这个成绩肯定是比期望的要差太多了，所以说我肯定要复读了。他们是从高考成绩下来，准确来讲，有一个同学应该是从高考考完那一天开始，他就确定我这回考砸了。所以的话，他们是从可能六月末，甚至是六月初，他们就已经决定要复读的。这些同学呢，当时是。他们比我早一个月决定要复读，他们就肯定是在我决定复读的时候，他们已经对

0: 从中学开始吧。
1: 从中学开始的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我想想我们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共性，稍等，这个我还得想一想。
0: 你能说说

0: 用学习的话，肯定也是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的。所以虽然并不喜欢体育锻炼，但也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1: 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丽。上一时段我们聚焦了复读选择的前因后果，也看到了一位

管理者，哎，发现这个同学这次考试不是很理想，于是呢，我们就会去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一些沟通，啊，主要还是以鼓励为主，以规划为主，这是一个角度。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从父母层面给予孩子的支持，包括呢，就是同伴，啊，比如说，这次考试可能都难。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同学表现的不理想，所以呢，大家互相的一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一个支持，那么这是一方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是从这个同学自身层面，第一就是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谈情绪的。

0: 你只要按照正确的这个节奏啊，正确的去规划，那么这个提升是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即使正常发挥我们觉得也 OK。 好，第三种呢我们就非常不建议了，比如说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啊，我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高分是在高考出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同学会产生一种错觉，
1: 再搏一把，再来一年，万一
0: 相当于我高考前三个月我还是400分呢，而我高考考了500分，那我再复习一年，我不得600多。

0: 再次感谢宜轩同学的分享，
1: 进一步刷新了我们对复读的认知。它从来不是失败者的退路，而是勇者主动发起的一次自我升级。它也不是简单的再来一遍，而是带着清晰目标与科学方法的精准冲刺。从666分到685分，这很艰难的19分的背后，是一整年的定力、思考与执行。更重要的是，复读带给人的成长远不止分数，它教会人如何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如何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节奏，如何从失误中复盘迭代。这些能力远比试卷上的数字更能支撑一个人走得长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以轩同学和李华老师的真诚分享。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的系列节目还将持续，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好多朋友都说听到了我们的新台宣啊，欢迎大家来到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是的，打开北京的每一天，也希望能够打开每位听众朋友的开心快乐有收获充实的每一天。我们京城帮帮团呢会时刻陪伴在大家身边。
0: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周二，是政务帮帮忙的相关内容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看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包括如果在北京时间上去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是的，
0: 也跟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各位网友还有各位听众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每个家庭一定是会有关系的。
1: 是的，而且今天话题不是找家政人员吗？您最看重什么？这家政人员其实说起来只是一个词儿，但它其实分类特别广。比如说您家生孩子了，多少要月嫂吧？您家这个新租了个房要开荒吧？
0: 对，保洁人员。
1: 您家这个逢年过节了，想要这个去去尘气，然后带来一些美好的新鲜感。
0: 我以为逢年过节了来个那个厨子，现在其实也有，
1: 也是
0: 这上门专门做年夜饭的，我知道有这种新的这种家政服务的行业。
1: 对，而且跟很多这种知名的饭馆或者饭店又合作。
0: 对，
1: 不是那种无名小厨，还是大厨，真的可以上你家，而且价格还算公道。
0: 尤其是我们家家都有老人，现在也是老龄化的社会，如果您家老人老了，很多儿女啊都会跟老人就一件事儿上打架，我要不要帮你请个阿姨在家照顾照顾你。老人老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能行。
1: 逞强不服老，
0: 他就是不服老，或者说家里有个人他不方便。
1: 对，
0: 但是做儿女的不放心，因为现在真的是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过了，两位家政的专业人员在场，其实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比如说可以在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里就问起来聊起来，您看中家政人员的什么最重要。我看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丢丢小幸福，就说到说人品，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不是在两位这个专业的家政服务人员看来它是有点模糊的，比如说这个人品，比如说二位在面试一个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是怎么判断这一点呢？就像我们平常打眼缘一看这人真不真诚，说话直不直接，或者说人品，您觉得在家政服务行业是一个最重要的这种要素吗？魏总，魏总，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的，在我给雇主找阿姨的时候，这个人品是必须是第一位，因为人品对了，所有做的事情都不会错。比如说有些阿姨觉得雇主对她有要求，说这个雇主家事儿特别多，但是呢一旦人品对了，她认为雇主对我有要求很正常啊，对吧，她会正确的理解这样的事儿。所以人品这件事实际上在我们工作中最多的是跟阿姨前期的一个我们在一起的沟通啊，或者她在家政公司至少要待3天以上，我要对他整个的行为，比如说话呀，对周围的这个态度，周围的那态度啊，还有他是不是在店里主动的承担这个事情事务啊，
0: 眼里有没有活啊
1: 、这些都能看出一个阿姨他是不是人品比较好，人品比较正，我所说的正能量。
0: 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护工阿姨干事特别仔细，有没有事都搭把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条款它可能不包含某些细则，
2: 对，
0: 但是有些热心肠他真的就是帮你做了，而且不求回报，当然那个雇主家里比较善良的话也会一定程度的回报，但是我们往往有一种印象，就是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女性干家务活会更细致。

0: 北京的市场上，这个家政服务人员的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比较黄金？
1: 其实我们阿姨来了，其实每年都结合这个我们平台这个阿姨情况，我们会做一个数据报告。
0: 对，会有一个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的这个阿姨的数据报告。
1: 阿姨年鉴。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去年统计了哈，这个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我们其实统计的还是

0: 通过短短的面试，我就能好像问出来一个大概哈、啊，包括三天的试工，我就能看出个端倪来。韦总，您这经验丰富，这圆圆也是接触了比较多。
1: 首先我觉得就是雇主特别喜欢有眼缘的阿姨，这个有眼缘其实大部分也是看阿姨的，其实我们所说叫相由心生。阿姨比如说不纠结的阿姨，她可能神采奕奕，表情比较舒展，内心比较纠结的阿姨，实际上她能皱着眉头是吧，她脸她可能就不是那种这个心里非常开朗的这个相。第二呢，就是雇主大部分在问你从上一家你怎么离开的呢，你为什么不干呢？如果我们的阿姨就说，哎呀，上一家那婆婆可刁了、然后呢，这宝妈事很多，好、这

0: 问题，你阿姨是不是在我家不能长期干？
1: 嗯，
0: 这些问题也是在做试探。
1: 是
0: 啊，
1: 韦总就给了大家支了一招，说你可以问一问上一家你是怎么走的。
2: 嗯，
1: 他如果是怀着感恩的心呢，也表达了自己对上一家部分合理的一些要素的不满，
2: 嗯，
1: 那这个是合理的。他如果说只说坏话，就说明多半是这阿姨不懂得自省，那可能和这家接触的时候你也得当心。
2: 但我问洋洋和韦总交流一个问题啊，问这个问题，其实往往问不出实话来。
1: 啊，
2: 有的时候阿姨有一个非常常态的话，会说孩子上学了。老人来了就不需要我了。
0: 嗯，
2: 如果但凡他是说这个话的，其实一般当然也有可能是真实的啊。
1: 对，
2: 但是这个话听多了，你会发现，往往这个时候是因为雇主不满意阿姨，就是跟阿姨对
1: 找了个借口，
2: 有一些解约，因为他肯定有一些小细节啊。这原来当然这是我从就是因为

0: 就您说我们上班了，
1: 走不开啊，双职工啊，
0: 孩子他得有人接呀，那怎么办？对吧？那暑假他得有人做饭呀，
1: 对啊，
0: 那怎么办？你特别小的孩子不可能吃外卖，你得有人看着他的安全。
2: 嗯，
0: 这托管班这可能太小的孩子也去不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阶段他就会有需求，所以。

0: 比如说当这个，比如说你是照顾宝宝的，
1: 嗯，
0: 那宝宝当出现比如说他打人这种情况，
1: 嗯，
0: 你是怎么处理的？
1: 啊，这个挺难啊。
0: 嗯，就是他通过他比如阿姨的这个阐述，他的引导，他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知道他以前比如说他的这个他说的他的经验是不是符合
1: 啊。
0: 比如说你是照顾老人的，那你跟老人翻倍这个排痰你是怎么处理的
2: 啊、哦、就那么细的这些细
0: 小细节、
1: 哦、
0: 你让他一步步说。

0: 谈了这些合作的，
1: 对，他有基地的合作。然后第二呢，那就是河北。
2: 近
1: 河北近，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0: 所以那个韦总，我们有一个词叫河北扶嫂，是不是？
1: 对，
0: 韦总那儿也是河北的多吗？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较贵的啊，还有江米条啊，这他说真的没有想到湖北家政人数高于河北了
1: 啊，对，
0: 这是一个企业的特点
1: 啊，是，
0: 就是如果企业的创始人、他的籍贯是像阿姨来了，他是湖北，他就跟当地的人社部门。

0: 有的朋友说，大家还是要看一看，有的证书不代表经验，这的确是哈、啊。
1: 嗯，
0: 所以想问问您，看韦总，您从业了20多年了，现在咱们老百姓对家政阿姨的要求跟我们10年前啊、20多年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看重技能，还是看重别的呢？
2: 嗯。其实10年前跟今天来比，更看重的第一都是人品，这个是第一保障。现在呢，人品之外，10年之后今天更看重技能了，
1: 嗯
2: 啊，更能这个让阿姨解决家里的事情，把家里这个需要是吧，自己这个需要有人代劳的这件事情，自己没有时间做的这个事情，让阿姨来完成。阿姨能不能完好的完成替代自己的劳动？有这样的技能，这个现在是比较突出了。
0: 好，
1: 嗯，
0: 这个聊天室里刚才有一位是家政服务人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我看一看，刚才有一位朋友在上班时间段，他说他用过好几个家政服务人员，他说当时呢都是从比较大的正规公司来聘用的，是天使与海豚。他说每一位都很有操守，很规范，很耐心。之前他说家里请过几位家政阿姨、
1: 嗯、
0: 是不是之前家里有护老或者看孩子的需要，就特殊的一些家庭的阶段、啊
1: 嗯、照顾需求。
0: 您看，我觉得天使与海豚说到了几点、嗯、第一个呢，他是说正规公司聘用的，那就牵扯到签约，包括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服务啊。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他现在正式出台了。第二个呢，刚

0: 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啊。
1: 是的。
0: 那如果是普通的家政服务人员，就是我没有带孩子，没有育儿，就普通的家庭，可能有孩子有老人，就是做饭啊，
2: 打扫卫生啊，
0: 对对对，有常规的一般的这个价格呢？
1: 它可能分不同的，比如说它是全天的。全天的或者这种住家的他可能比如说6000左右，那还有比如说他是小时工，小时工的话一般的话主流是50元一小时，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何晶也别太害怕，不是说都是2万，因为刚才

0: 比如说到最后都可能说不满意了，我也不用阿姨了，
1: 嗯，
0: 我要这个退费解约，那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售后的保障。
2: 对，你看我们聊天室里刚好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阶梯式退费啊，他说比如我交了5000块钱的中介费，阿姨干了10天以后我觉得不合适，这个中介费能退吗？包括这个阿姨的这个费用怎么来算的？他其实就提到了我们这次的服务公约里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退费啊，来圆圆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阶梯式退费是怎么

0: 啊、嗯，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我们一定要收多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劣币出现驱逐良币的情况。
1: 那这次公约有没有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一些调整或者说明或者标准？
0: 目前公约里边其实是没有提到这个就是这个中介费要怎么收的。嗯，它没有一个一定之规。嗯，
2: 这还是各个企业自己来决定啊。
0: 对，是的。
2: 这还有朋友问到，这阿姨的这个合同签是有示范合同吗？这咱们去哪儿查？能不能下载？还是各公司的合同不一样？这合同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有专门的这个规范的格式合同吗？因为

0: 物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

0: 生，可能他这方面做得好就可以了。那要是选那个育儿阿姨呢，你可能要看他对孩子有没有爱心。
1: 哎，这个怎么看？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看出来他是不是真的爱孩子。就是比如说他见孩子之后他那个
1: 眼神真不真，
0: 眼神啊，笑脸啊，
1: 动作软不软，
0: 对，他都是能比如说有没有细节方面之类都可以。那还有比如说看他，因为照顾孩子嘛，卫生习惯也得看。
1: 哎，对，
0: 照顾孩子之前有没有洗手，比如说冲奶粉啊，或者是做那个辅助之前都要洗手的，
1: 尤其是打扫完家务再转到带孩子的时候。
0: 是的。还有就是看他这个比如说专业度，看他比如说是那个换尿不湿的时候或者是冲奶粉的时候专业不专业。抱宝宝的时候专业不专业，这个其实都可以看出来的。
2: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这那普通家务阿姨呢，其实就看他利索程度是不是符合自己
0: 的
2: 心意，
0: 他的这个时间观念，就是对这个家务的安排情况，比如他的这个统筹能力，其实这个可以看到。
2: 其实真的是各家这家务啊，真的各家不一样。我记得我当时就是面试的时候啊，就会问一个问题，我说您的拿手菜是什么啊？这我记得好多阿姨都跟我说炒白菜、炒土豆丝儿。我个人就感觉这好像不算是拿手菜。然后我也跟我的朋友沟通啊，我朋友说这两个就是他们家必须要拿得出手的拿手菜，因为他们家就特爱，他说白菜炒得好不好，土豆丝炒得好不好，因为他们家就是很爱吃这两个菜。后来我就知道了，就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服务的对象曾经的不一样，对吧？包括他自己的口味不一样。但是我问拿手菜呢，我希望他跟我说什么红烧排骨，
1: 对，就硬一些的
2: 什么这个红烧那黄河大鲤鱼，你要能够说出一条来，我就觉得是个大菜。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都想揣测一下，猜测一下，东北的家政阿姨可能去每家都必须要炒那个尖椒炒豆腐皮儿。因为东北
2: 特爱吃尖椒豆腐皮，
1: 因为在东北这个尖椒炒豆腐皮儿，它那个芡挂的满不满，这个皮儿香不香很重要。
2: 所以这还真是，就家务阿姨一定要完全看个人了啊。
0: 对，
2: 这刚才您看，包括韦总，包括圆圆都提到了，说那个面食在北方，其实那个山西啊，包括我们陕西的家政服务人员
1: 更常见一些。
2: 但如果有人跟我说，这我面食做的特别好，其实在我这儿没有太加分，因为

0: 他因为男生嘛，为什么会有男生呢？可能因为现在家庭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户外活动，
1: 体育锻炼，
0: 哦、嗯，体育方面的，这个男生方面会有优势一点。
1: 哎，对，带出去可能，比方说他更安全一些。另外，他可能本身就是体育特长的，
0: 对，
1: 是不是会加分？
0: 嗯，会，
1: 对，带孩子运动啊、
0: 嗯，对，
1: 哎，所以这个需求现在也是在逐渐抬头的一个趋势吗？
2: 有趋势。

0: 那他可能不经意的，雇主觉得有时候是隐私。
1: 嗯，我现在在看到有些阿姨都是在运营自己的个人账号啊。
0: 对。
1: 但是我看他们也很注意，有的是跟雇主说好了，
0: 嗯，
1: 就双向奔赴。
0: 对。
1: 有的呢，我看他就是基本上对自拍视角，
2: 嗯，
1: 他不出旁边任何
2: 环境也打码，
1: 环境对他环境打码，然后他基本上是怼着脸或者都是特写镜头，
2: 嗯，
1: 这反正。您说的对，一定要这商量好，
0: 提前约定，提前约定。
1: 这家里有失能失智的老人的家庭，我们现在聊天室里问的也很多，包括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他选这个养老护理员跟普通保姆有什么区别？这是很多家庭想问的，因为说实话，现在大家觉得没需要的，可能到了老了都有可能有这个需求，但这个时候老年人呢又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他可能第一个呢他提不出太多需求了，
2: 是。
1: 第二个呢，他自己身体不得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脾气还真是容易暴躁，
2: 控制不住。
1: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在养老护理员上？二位，
3: 养老的话，一定首先是要，因为尤其是重症老人照护的话，一定要看他有没有。

的这个经营指标之外，更多的还要看一个这个家政公司的经营历史以及他家政公司的背景，因为大家一定看未来是不是有阿姨可换，能持提供持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

0: 哦，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0: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
1: 外边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孝夹鸡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一百。

0: 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哈，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逛一逛。
1: 就一路之隔的湾里啊，旁边就是听云小镇。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0: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剧场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精彩的副中心夏日生活。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嘉宾，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科长刘文。欢迎刘科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刘科长怎么还腼腆上了？我可

0: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嗯，我现在呢也把聊天室啊发给刘兆老师了，也发给了刘科长。其实我们在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您看这个有朋友特捧场的，说你爱看谁家的喜剧，说北京白话，哎，这都是捧场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啊。这个七七五八说喜欢何广智脱口秀天花板，哎，天花板不是周奇墨吗？
0: 文迪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刘兆老师的相声演出。
1: 哎，刘兆老师原来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啊，现在叫单口喜剧了，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我跟印泉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1: 对，陈印泉老师，
2: 对，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只不过两个单位不一样，之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我们俩的这个相声作品都是新作品为主，就不是传统相声，然后都离生活很近的那种。
1: 嗯，
2: 但相声现在市场，可能观众就是我们

0: 天
1: 还有特别贵的冰棍儿。
0: 哎呦，对对，包括一到冬天，那么多人去看那个企鹅，对对，包括那个大象滑梯，那个长鼻子的，
1: 这是我们儿童儿时的记忆。
2: 这说明我应该多去看看咱们的这个白话喜剧，
0: 证明这姚芝不光在副中心，因为姚芝是副中心通啊，
2: 对，副中心很了解，
0: 多景城。北京城里的这个风味也要感受一下。
2: 其实我特想知道，
1: 就是精通快速也不收钱了。
2: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的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1: 我给你全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但它。

0: 多的除了逛吃逛吃之外，其他的这个消费形式，像白话喜剧呢，也是副中心第一家常态化运营的脱口秀剧场。咱们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把副中心的这个文旅消费的生态专门的去打造起来？哎，抓手，我们一开始抓这个京味的单口喜剧，京味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我们这些相声演员哈、比较有知名度的。
1: 哎，对，当时就是其实在这个我们通州区，随着这个近年来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有人口的聚集来说，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来了，但是留不住，就是晚上大家还要跑去朝阳啊去消费，然后去市里
0: 去住。
1: 就因为我是当地人，我也得去市里去看一些什么那个小剧场啊、脱口秀啊、相声啊，都得来市里。
0: 对，虽然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但那个它是不一样的，不是小剧场。您刚才专门提了一些小的话剧啊，小的演出，
1: 对，要受众的问题。然后我们自己

0: 刘文这个帮我们协调的，就是放到那 M 层，这样做一个引导作用。但是可能做那个设计效果差点，就单摆福哥的搁那儿了，这四个人显得也不团结，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大家不知道这哪儿来这么一位。
1: 是您的刘钊老师的，
0: 我陈印泉、郭子乾，还一年轻演员叫老狗。对对对，搁那儿这有的认识来知道。

0: 哈，这发言了。所以刘老师
1: 我都没法接着话啊。
0: 现在我们两边
2: 还有您接不上的话呀。
1: 话接得上，钱接不上。
0: 所以您看，在不同的城市演出啊，包括您说东边这鼓楼，
1: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0: 对吧，
1: 到了东边都不一样，
0: 东边和湾里绝对不一样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格？
1: 我跟陈老师商量过，就是在通州演出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城里使的包袱或者梗，在通州就观众会觉得心里这一想就没有效果，没有那么好。
0: 您给我举个例子，是不是太京腔了？我觉得通州是不是新北京人？
1: 能说吗？因为陈印泉是房山的，房山是郊区嘛，我在城里说这个大家会乐，但到了通州。观众会觉得我们也是郊区嘛，他就不会乐这个。
2: 陈印泉老师是北京人吗？我一直以为
1: 他跟
2: 他
1: 妈都是啊，对对对，他们都是房山人。
0: 哦，
1: 他父母也是房
0: 山，也是北京啊。姚芝，
2: 我以为他是上海人，因为我看他。

0: 您在哪儿都能看见我，
1: 我能过去找您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据说现在客流量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观众甚至坐在舞台的两侧，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嗯，
2: 对。
0: 就赖我，就越票越多了，呵呵，就越多出了三四个就坐到那儿吧。但是就像刚才姚芝说的是，他都怕人点名跟他互动的话，他就更不敢坐到台上去了。
1: 嗯，台上是一定会不但互动，人家还得看你呢。所以刘老师想问问，比方说您看在服中心演出哈，这最近一个多月，其实包括经历了暑假，经历了我们的端午，但端午到暑假中间这一阶段，你看孩子也考。

0: 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1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5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园北京就在你身边。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0: 人相声也有互动的成分啊，
1: 是有，
0: 就是跟小，这是小剧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离观众近，
1: 嗯，
0: 也不光是人离观众近，节目离观众近，内容也离观众很近，就体现在这种简单的互动上，互动上啊，所以相声现在互动也很多啊，这个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这就你们跟我说，这老艺术家就不爱听了，知道吗？
1: 这我们现在在剧场里也不敢说，真的是听相声，我觉得也很少有人会虚，就最多是啊，哦，就是这个嗨，就很少有人，那是很不礼貌的。
0: 对，但是现在其实随着相声多元化的发展和新作品越来越多，与日俱增，还有我们的很多新的演员，你比如金飞、陈曦，他们在弄一些新的相声，观众呢。作为捧哏的角色，我看了一视频，非常的齐，整齐划一的。嗨，哦，没听说过，观众也很过瘾。我觉得都是一种常态化，就是大家非常希望把传统的艺术，或者是脱相声也好，或者现在大家喜欢的脱口秀也好，或者我们叫北京白话也好，让从内容上到表达和表演上离观众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我们一种愿望。
1: 他说的就让我想起了最近脱口秀的一个段子，就张俊讲的，说那个很多这个老外说啊，然后说那个 amazing 就是相声的 amazing 就像是嗨没听说过是一个接口，就老外也会在那儿剧场里接这个口。哎，陈老师您那个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副中心啊，您就说不了这个房山陈应泉老师的这个段子了。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这哪些段子它比较通州的人和事，它可以融进去？
0: 特多是吧？上次说那个特别多，特别多。
1: 举个例子，
0: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1: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咱别往歪处想啊。
0: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的越来越漂亮，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1: 对，
0: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也在努力的打造，乐什么呀？我说的正事，你乐什么？
2: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
1: 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0: 就是，他这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你知道吗？
1: 这西海子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

0: 但在允许的情况下，之前说过就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留白呀，我们的生态留白是什么样，是怎么来做的。
1: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2: 对，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的时间是不长，
0: 不接地气了啊。
1: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2: 没错。
1: 这个

0: 我当时专门拿着北京电影节的票在通州都比较过，基本上第一个0.5个点、0.2个点，这是差不多的一个数啊。所以您看，我想问问刘老师，一开始说要去通州演的时候啊，那您肯定得去踩点，去了吧？
1: 去了
0: 天云小镇，去了湾里啊。当时
2: 还去别的地儿，
0: 已经挺火了吧？对，
1: 我是很看好那儿，是因为我们嘻哈包铺在华西，最早华西也是这种业态。
0: 我就住那儿
1: 啊，是吧？它也是那种业态，就是露天的哈。
0: 对 对, 对。
1: 现在要业态了，其实
0: 它是下沉的，它不大一样。嘻哈包铺
1: 一样，天云也是那样。也有下沉的，有那什么都一样，所以说我是看好这种比较时尚的，大家年轻人习惯的这种，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有广场有演出，一个综合体，而且它不是在商场里面那种密闭的。
0: 哎，您怎么说我在琢磨什么呀？您刚才说它也是下沉的，但我去华西，因为华西地面是个广场，全下沉。
1: 对，
0: 您一说我就一恍惚，去过那么多次天云小镇，我都没感觉它是个下沉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是湾里，是 Well Town， 就是你没有感觉它地面是一大片广场沉下去的那个感觉。
1: 对，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我第一次就感觉就是东边的华西，东边的华西，而且它这跟奥莱还挨着。它是一体的，还不像华西它是单独的，跟那个万达还不挨着。
0: 对，它中间隔条马路嘛。
1: 对对对。
2: 而且据说咱们这个剧场是

0: 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然后你
1: 留不住，
0: 对，留不住，然后你又回到那个这个四九城来，然后哎市里头又住来了。那我们想让人住在那儿，那怎么住在那儿？就得相应的把其他的业态也得弄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边呢又布局了像这个我们今年马上就要开始招商的一个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还有明年马上就要开业的就竣工的这个叫海洋海昌公园，然后同时呢现在那个叫火星人居的一个科幻城
1: 是
0: 现在也要拿地了，然后也是很快就要开工建设嘛，然后这些东西呢就能够让你在通州区，我在这个文旅圈里我能够多停留那么一天两天，尤其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然后这些群体能够在这儿多玩几天。然后呢像这个刘老师他们这种业态呢，就是在我这今天玩了一天白天很累的时候，然后晚上我又找到

0: 脱口秀他那个每个演出他都不一样，
1: 嗯，
0: 他那年龄都不一样，12、14、16、18，
2: 我们那
0: 个
2: 四个档，基本就是这个两口子带着小孩带着父母去的比较多一点，
3: 啊，全年龄段，
2: 全年龄段。

0: 特好啊。这聊天室里好多表老师这个段子真是和孙超老师18年在喜剧大赛上合说的相声租房租房就非常经典。
1: 也是没什么新作品。
0: 我觉得您的相声名字就特别愿意这个叠词儿，租房租房，什么体育体育，
1: 对对对，
0: 四十，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都特别喜欢这风格，
1: 方便体的方便。
0: 我以为是就是前一句下面再念叨一句，就北京人说话这后边再
1: 接
0: 叨一句。
1: 不是。
0: 好，您看这也是我们说到了傅中兴的这个招商引资，下一步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亲子啊、夜经济啊。那从接触白话喜剧到剧场的正式营业，想问问刘文，这个接触时间有多长？包括有没有让为这个剧场到我们这儿来，他提供更多的服务上的方便，后续还会给刘老师那提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方便呢？
2: 这个
1: 真没少费劲，
0: 嗯，
1: 真是刘文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0: 您提要求，
1: 我觉得我说他自个儿说好像在邀功一样哈，人家也带着我们去看几个场地，我说这个挺好，挑，然后跟这个人家谈，
0: 嗯、
1: 啊，跟人谈的怎么这个房租啊、水电呐、啊，怎么是最大的优惠政策、嗯，然后给我什么支持啊，各方面的权利的保障啊，提前运营啊，怎么能够顺畅啊？真是提供了好多支持，该不该他干的活他都干了。
0: 嗯，
1: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0: 所以您看，这真是
2: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刘老师这会儿都没乐啊，这刚才说公园的时候，姚芝还说刘老师您说真的吗？这能看出来肯定是真心
1: 啊。那是的，这公园没有什么事儿。
0: 刘长，所以后续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招商引资的时候，我真的是这种项目，傅中兴会给哪些支持呢？
2: 就是你看啊，就是。刘征老师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带他从他这个，就是首先我们会给大量的这个场景和空间的支持，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综合体，包括之前带刘征老师看了那个运河西岸，
0: 嗯，对，
2: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咱们那个最大的交通枢纽，
1: 对，让我想让我跟火车站。

0: 太大了，那
1: 有的是时候开，先在这儿运营着。
2: 要不然我多引几个您的竞争对手来。
1: 嘿，刘老师冷笑了一声。
3: 我没想到有什么跟我们的竞品，现在北京没有。
1: 哎，其实挺好。您要是副中心，到时候就有好几个喜剧品牌。其实有的时候啊，它是集群效应。
2: 对，
1: 真的
2: 是、
1: 啊、
2: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场，然后还有这个，比如湾里，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2: 然后它这个首先这个空间资源支持是肯定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扶持也是这个。刘老师也问我呢，我们正好是六月份集中把通州区最新的政策发布出来，其中呢我们文旅局然后宣传部还有商务局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些常态化的演艺啊，夜间特色的啊，手电经济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消费场景的一些支持，能够给咱们企业一些资金的支持，这也是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
1: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政务服务啊，有我们是企业服务科嘛，然后我们是从你企业落地到你企业引进到你落地，我们会全程的为企业保驾护航，
1: 各种证照啊，
2: 对，
1: 等等啊。
2: 然后呢，从俊杰书记到通州区来以来，就大力的发展三全招商，全员全领域全链条招商，所以我们现在区里各个产业口，包括相关的委办局、乡镇街道，都是在进行大招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刘老师，那像这种项目进来之后，各个委办局都会非常配合，帮着来给企业做协调服务。包括刘老师，你想他们文旅，当时他来的时候，我们主管的这个主管的副区长林正航副区长专门这个对接了，然后也叫来了像体育局、文旅局、宣传部相应的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然后来就是。

0: 今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这还有一分钟我们节目就到尾声了。这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钊老师和陈永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1: 对
0: 我们的
1: 在厕所旁边
0: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2: 我们不一块开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儿
1: 对
0: 对
1: 错开不挺好的吗？
0: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2: 哎，对，
0: 感受一
2: 下，这个真的是
0: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2: 对，确实是、嗯、
0: 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啊，这尽快的开起来，
2: 好嘞，
0: 把马戏也干起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瑶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见。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甭说，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11: 见。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 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2: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4: 我点外卖吧。
1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4: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

0: 25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主持人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啊，今天是7月28号。那今年呢，国家疾控局确定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所以呢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啊。开门见山，请出我们今天的座上宾啊，这方面的大咖专家，来自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曹振环啊。曹主任你好。曹教授你好。
2: 大家好，广大的听友大家好。
0: 哎，

传染病中呢，报告发病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啊，单月的全国报告发病136295例，死亡253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意味着病毒肝炎啊，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它离我们并不远。当然了，更有权威认知的应该是我们的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7月27号下午，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完成系统性修缮保护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开门迎客，众多市民游客呢前往打卡参观。正阳门是中轴线重要遗产节点，全国重点的文保单位。本次开放设有“巍巍正阳”主题展览。城楼周边规划16处打卡点位，游客呢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公众号来预约游览。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进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入夏以来呢，北京依托优质的河湖水系，打造了多处特色的滨水休闲消费场景，亮马河成为年轻人打卡的一个热门地点，桨板戏水深受追捧啊。什刹海游船也是往来不断，游客泛舟赏河，老城水岸烟火浓郁。北运河举办万人合唱活动，丰富了滨水文娱的选择。白天亲水游玩的人气高涨，夜晚水岸餐饮、夜游休闲热度攀升，休闲文旅商业多业态联动，为北京夏日消费市场增添活力。2026顺义808浪花节已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开启，多元趣味的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本次开幕式是2026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的世界锦标赛的预热活动。据悉呢，该赛事为国际奥委会认证 A 类顶级。

0: 品可以申领补贴，补贴按优惠后成交价的15%核算，单件补贴上限是1500元，每个人每类可以补一件。市民完成京通实名认证领取券码，线上线下下单均可以支付立减。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大家好，我是红九。
1: 我是编辑常思。
0: 哎，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跟常思在讨论一组数据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专业机构估算呀，我国

0: 啊，才能避免甲肝和戊肝。其实乙肝和丙肝呢，对于老年人也一样。现在呢，如果大家知道了哈，自己有乙肝和丙肝，一定要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来查一查自己现在目前的肝脏的一个情况。
1: 那老年人的免疫力可能相对于年轻的人来讲比较弱。那他感染病毒性肝炎后，早期会有哪些被我们容易忽视的症状呀？
0: 是的，肝脏呢可以说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每次科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靠感觉有时候是感觉不到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肺上有什么问题还会咳嗽咳嗽，是吧？然后脑子有什么问题至少疼一疼啊，但是肝脏呢，它如果有问题就很少很少能被我们注意到。如果大家仔细去体会的话，有时候也能体会到，比如说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甲肝病毒、乙肝病毒、丙肝病毒、戊肝病毒的感染，引起了它感染到哪儿？感染到肝里边了，所以就会发生肝炎。脂肪肝是什么呢？脂肪肝分两种哈，就简单来讲，就一个是酒精性脂肪肝，一个是非酒精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我们不这么叫了啊，叫代谢相关性脂肪肝。我们很好理解，就是一个是喝酒引起的，一个是胖引起的。那么喝酒引起的话，那就是酒精它的问题导致的这

所以就是如果这个病人他的病毒量很高，最近又刚交了男女朋友啊，正好对方又没有抗体，有没有乙肝抗体，那对方呢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被传染成乙肝。但是好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成年人一旦有乙肝感染的话，他会急性的去清除啊，大部分人就是90%以上的人能够把这乙肝病毒清除掉，他不治。

0: 更安全了。那如果这个东西能煮熟，那基本上我们不会有这个甲肝物肝这个途径去感染了。
1: 嗯，所以吃火锅就不会传染。
2: 它煮熟了呀，
0: 熟了
2: 是吧？你不能说煮不熟在里边稍微烫一下，可能也不行，我觉着哈。
0: 对，哎，除了甲肝物肝，像牛羊肉，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布病啊，也是通过这种没有煮熟的，然后可能传染。所以呢，就也就要煮熟一点。
1: 嗯，所以还是不能吃那种半生不熟的牛肉，就还是会危险会比较大。
0: 嗯，像海鲜，
2: 对，
0: 更就是生冷的这些海鲜，它在甲肝物肝

0: 得乙肝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1: 嗯、
0: 啊。那之后呢，如果确实是得了肝病，那我们还有肝病内科。
1: 嗯，有内科，
0: 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万一大家中招了，也发病了，
1: 嗯
0: 啊，
1: 我们还有内科，然后呢也还有外科，不过呢我们得稍后在下面时段跟大家继续来聊了、
0: 嗯、
1: 先走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0: 曹主任是来自于北京佑安医院哈，因为上半时段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得肝炎的这个流程啊，当然因为广告关系还没有讲完，要不您再帮我们去梳理一下，也因为咱们是科普专家说健康嘛，我们也来科普一下，比方说我想去查这个肝炎这个流程。
1: 好的，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啊，想去查查这个病毒性肝炎，其实我们现在有些社区啊也是可以查的。我就跟大家说要查什么哈，那一个是呢我们体检经常查的肝功和 B 超，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查一查，比如说乙肝，我们要查乙肝五项，丙肝呢查一个丙肝抗体啊，那这样的这两个肝炎基本上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没有了，而且呢我们还能知道乙肝自己有没有抗体，如果没有抗体的话也建议大家去接种疫苗啊。其他的检查呢，比如还有一些辅助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肝癌指标甲胎蛋白啊，也要去筛查一下，然后这样的话这几个检查就大概就是抽血和做 B 超吧。我经常也跟病人就是简单的讲，我说就是就

0: 膜以后才会引起疼，所以呢我们国家发现的肝癌基本上都是偏晚期，这样的话手术机会也少，用药的机会也少，所以它的生存期相对来讲就短，肝癌的恶性程度也高。
1: 那应该多久去医院筛查一下病毒性肝炎的这种检查呀？
0: 不用，我们就筛查一次就够了。
1: 哦，如果一次管终身。
0: 对，如果大家呢，就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也想去筛查筛查有没有乙肝丙肝。

0: 现在是我们的重要的工作，所以也是借咱们这个宝贵的老年之友这个节目啊，也是想跟大家的广众的听友呢去传播一下这个知识点。
1: 对，
0: 如果您身边有乙肝的患者啊，那你就要去查一查自己到底有没有乙肝。
1: 嗯
0: 啊，如果是大家呢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更负责，我们叫什么知情不拒绝，就是你只要想去筛查，我们就会大夫就会给您筛查，但我们不强制，但是我们是就是还是要去这个去把知识讲透了以后呢，让大家主动的去检查一下，去监测一下，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更负责任。
1: 哎，所以刚才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现在新增的极少了，
2: 对
1: 啊，就是这个疾控的安全工作还有这个阻断工作做得非常好。另外一个呢，之前的存量，那么多年的存量还是有的。
2: 嗯，对。
1: 第三一个就是这存量里面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知情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呢，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呢，就是说明白它的危害，是吧？它是可防可治的。然后呢，您如果有了刚才咱们上半时段提到的那些症状，
0: 嗯，
1: 不舒服，或者呢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您想更踏实，
0: 嗯，
1: 哎，都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防筛，是吧？
0: 对。嗯嗯，
2: 那是不是平时吃点什么护肝片什么的也管用？
1: 哎，这个好像挺多的，市面上
0: 这是个特别大的误区。我们不建议大家去

吃那些太过油腻的食物，因为肝脏是个消化器官，你会加重它的负担。还有一个，如果本身就有脂肪肝的话，这些会加重脂肪肝。所以呢，这些就是其实跟其他的心脑血管大夫宣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是说要健康平衡饮食。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运动方面。运动方面，我们是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肝功特别不好，就得住院了。那这个情况，我们还建议休息啊，就不要再去运动。

0: 如果我们以临床症状来分的话，就叫这个叫黄疸性肝炎和非黄疸性肝炎，对吧？那如果一旦是脸发黄了，这种黄疸性肝炎往往会偏重，就是比如说同样是甲肝，同样是戊肝，那这个如果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就是有黄疸了，就是眼睛发黄，就是眼球发黄，还有那个尿也黄，有些那个尿都变成了那种可乐就那酱油样的那种颜色，这其实就是个急性的肝损伤，这种损伤就会更大一些，比这种没有黄疸的人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不能等就是说黄了以后才说自己是肝炎，但是这个黄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肝有问题了。它有个提醒作用，但是大家也不要太焦虑哈。有些人觉得今天尿有点黄，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肝，也不一定，喝水少了这个也会
1: 我本人
0: 对也会尿也会有点黄，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节目是想科普大家肝病。

0: 眼的就是眼球。
1: 哦，眼球、
0: 我们的那个这个老百姓说我们眼神是白的，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被一层黄黄的东西给覆盖住了，哎，那有可能就是我们叫巩膜黄染啊、那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要去医院去查一下。
2: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曹正环主任为大家科普了一下关于病毒性肝炎的一个防治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今天的科普专家说健康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为了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这甭说。

0: 他们是阅历丰富，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

0: 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

在山西牺牲了。他的父亲姓孙，一解放就到处找他。母亲的死让他的父亲找起来很困难。我说，这么说你是革命烈士遗孤？苏慧说，难道这个还很重要吗？我说，要是放在40年前，它太重要了。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慧妈说的，到时候我得完完整整的还给人家的话。苏慧从包里拿出了一本画报，是那本被瓜子仁当年没收的黄色画报。几十年没见，那些光屁眼子的男女仍旧在里面松松散散地站立着，并没见老。见我对着画报露出惊奇，苏慧说，你还记得他？我说

0: 我有那么多历史的一二三，他怎的一点也没有呢？难道幸福中的女人都是健忘的？我终于拐弯抹角地说出了老七。索慧像是突然想起似的说，
1: 哦，顺权哥哥，从他那年进了学习班，我就没再见过他，有几十年了。
0: 苏慧很巧妙地把专政的牛棚说成了学习班，是很小心地给我和老七留了面子。这个女人心很细，也很聪明。老七的话题由我来提出，显出他的矜持和对以往事情的不在意，掩饰了某种尴尬。他对往事故意的轻描淡写，让我有些不快。他这种小女人的做派，也是以前我们成不了朋友，将来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主要障碍。我告诉他，那次瓜子仁把老七关进牛棚，

啤酒肚子，两只山峰的耳朵。见了我，嘴立刻咧得很大，满嘴的牙毫无遮拦地露出来，俩耳朵变得通红。李丽子。

我们嗡嗡的诵经声和善男信女燃起的缕缕香烟。它像只年老衰弱的猫，悄门声息地存在于安定门鬼子坟这块奇异的地界。神父用手遮着阳光，朝着东南望。东南那片建筑是俄国东正教的建筑群，我们称之为北馆的地界。北馆的前面是南馆，一座

划破了沉闷入热的夏日空气，如同一把寒凉锋利的小刀，将一幅静物画割裂开来。神父没有因为小四的恶作剧停留下来，这样的伎俩我们重复的太多了，已经

候，水妞会疯了一样从里头挣出来，迅猛地往前爬。那些红肚子的妈妈就是蜻蜓，非常傻，落在草叶上睡着了一样。我们轻轻地用两个手指头一夹，就能夹到一只，用线拴了，拽着一头让它飞，放活风筝。它们最终的命运是脑袋和身子分家。在我们手里，没有哪只妈浪能活过半小时。天牛是会夹

0: 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

0: 惹人心烦。我以为妮妮喃喃这一象声词只能用于燕子，燕子的各种鸣唱不火不燥，如音如素，总能使人们在兴奋中获得宁静，在消沉时受到鼓励，在愁闷时得到慰藉。
1: 燕子是春天的音符，乡村

天命那年建起来的。落成后的第二年，每个院落的房檐下每年都各有两窝燕子来生儿育女。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逢春夏回乡探亲，自会对儿时钟爱的燕子格外

0: 孩子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辛勤劳苦。看到老燕为雏燕的情景，他们就能明白什么是嗷嗷待哺，什么是养育之恩。如果有机会亲自去关爱燕子，他们一定能真正领会人类的生存与万物紧密相关，也与每一棵小草、每一朵小花、每一只蜜蜂、每一只蝴蝶息息相连。
1: 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楼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么您知道谁是希娜·马尔尼斯吗？希娜？哦，是的，现在他叫这个名字。马尔塔大婶写信说过，泰勒·希娜，希娜，是的。哦，您就是太太常给写信的多梅尼克。多梅尼克啊，或者米克乔，都一样。多丽娜欢快地笑起来。哦，马尔塔太太给您写的信。

恍然觉得是一位天使在歌唱。那天傍晚，米库乔悄悄请来他的朋友乐队指挥萨鲁。

然后去西班牙、俄国。这期间，米库乔不断地收到他从各地演出地点寄来的演出海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大照片和评论，还有泰勒西娜写给他的信。

也越来越简单。亲爱的米库乔，我没有时间给你写信，妈妈给你写的我都同意，请保重，祝你尽快康复，愿你爱我，泰勒西娜。可米库乔等待的不是钱，为了泰勒西娜的前途，他们曾达成婚约，准备等待几年，等泰勒西娜闯出一条路之后，两人再结婚。泰勒西娜的母亲在信中一直重申这一点。米库乔病危时，为了泰勒西娜寄来的那一千里拉，他同家里人吵了架。当时母亲想收下这笔钱，米库乔却从母亲手中把钱夺了回来，

0: 费尔迪南多问：“您此行的目的是来与希娜·马尔尼斯结婚吗？”“
1: 当然要结婚，这是有言在先的事情。”
0: 仆人们面面相觑。接着，多丽娜问：“您带短笛了吗？”“
1: 啊，当然，我和我的短笛形影不离，已经整整10年了。”
0: 多丽娜请。

0: 库乔接过菲尔迪南多帮他取出的短笛，坐在仆人们摆好的椅子上，神情严肃地吹奏起来。
1: 好了，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罗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个悲情故事，乡村长笛手密库乔倾其所有帮助未婚妻成为明星歌唱家，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亲手葬送了他们的爱情。作者没有一味谴责莱泰吉娜的选择，但是他深深地为西西里柠檬的清香而哭泣。或许有一天莱泰吉娜也会怀念那个味道，

0: 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善。

0: 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

0: 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还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为什么？
1: 你看
2: 说，
1: 传统的

0: 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糖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嗯，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
1: 哎，
0: 然后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有那这数啊。

0: 它躺着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哎、
1: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0: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1: 嗯，
0: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1: 嗯，
0: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啊
1: 哎、
0: 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嗯。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1: 嗯，
0: 模拟人手轻揉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1: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0: 嗯，
1: 哎，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0: 嗯，
1: 羊毛的，
0: 那不敢搁进去啊，
1: 薄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嗯、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

0: 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

0: 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嗯、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0: 嗯、
1: 确实

0: 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
1: 嗯，
0: 拌凉菜啊、
1: 嗯，
0: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林。

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

0: 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哎，
0: 三味，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

0: 时我们还要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两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 一啊、B 二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哦，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
1: 嗯，
0: 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啥？

0: 叫
1: 哎，
0: 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
1: 嗯，
0: 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

0: 的
1: 哦
0: 啊，它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
1: 嗯、
0: 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哦，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

0: 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

0: 还有一点就是他很耐跑。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切三四泡，就对三四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

0: 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啊，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1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嗯、
1: 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

0: 一种纯净之美。
1: 嗯，
0: 对，所以我对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我觉得是特别欣赏。无论是他的草木山河，还有他的从天空到大地，还有他前段时间吧，就是写的一本草原书，
1: 嗯，
0: 我觉得都有那种非常明净

0: 就是我觉得它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包括其实最早我读的他的一本书叫《草木山河》。对，《草木山河》里边其实他写的一些文字也是非常的灵动，他书中他就说，树在树林里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桂花香最像花里的话，有一句一句的甜， 油菜花是大地的音乐，包括合唱与铜管乐齐奏。他还说，林中和草滩的花像赤脚跑过来的孩子，扬着脸多幸福。一个人在林中走，心里跟植物说话，浅近的话是真美真绿真好，深入一点却说不出植物的锦绣心肠。
1: 我觉得他就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了。
0: 对，
1: 你看就像咱们一开始说，如果你说这孩子你唱得真好是一种可耻，就是你在这时候什么都不要说，就去欣赏，就去沉醉就可以了。
0: 对，他觉得在那种非常纯净的一个地方，非常原始的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人类无论怎么去评价他， 可能都不合适，
1: 都不合适，
0: 都变成一种可耻的一种感觉，就是沉浸到了那样的地步。
1: 嗯，
0: 而且就是他无论是看人看花看

0: 真的我在读他文字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被洗涤被冲刷，就是给人一种美好的一种熏染，给使人就是顿然的变得更加的开阔的一种感觉。
1: 要不然我们觉得他比较简单纯粹呢，因为他说如果一个人已经老了仍然很无知，同时抱有好奇心与幼稚的举止，这个人该有多么幸福啊。
0: 对，因为就是文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都变得，包括人的心思很多时候就变得有一些复杂了，有一些复杂，有一些繁复，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有希望的存在就是回归，回归到一种非常自然非常原始的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回到一种非常纯净的一种心灵当中。我觉得就是他的文字其实也能够唤起我们很多美好的一种感觉，一种原本就应该的一种存在。

那种直面对天的那种坦然，那种坦荡，我觉得就是那种时候形成的。那么那个鲍尔基原也在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对他的一种熏染，一种也是骨子里的，而且就是。

0: 电脑电视机，北方的各族人民现在可能都在围拢火堆跳舞呢。
1: 对，
0: 说人的脸庞被火光照亮，手拉着手，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他们的手在向一个方向移动，音响传出的鼓声如同你的脚步声。他说感觉这个比上网有趣多了。
1: 对，也是
0: 他自己的一个
1: 理想的
0: 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啊，哎，你觉得他算大自然作家吗？
1: 对，他就是，我觉得他在生态文学，在自然文学的这一块非常有他自己的一个见地。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生态文学的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一位作家。对、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他另外一本书吧。另外一本书呢叫做《草木山河》，真的是与日月对话，与草木为伍的一位作者哈。这就是鲍尔基原野。

1: 像一棵树，它的根须和树干竟然是金子做的。当雷雨越来越浓时，天空栽满了闪电的树林，一瞬间长出一棵雷雨叶，天上有一片金树林。所以他看待这个包括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啊，还有他看到的眼里的一些草木，<笑> 都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感知，
0: 对，
1: 一些感知，而且化为童话一般的诗意的语言。

0: 就是给人瞬间的给人的一种审美，一种震撼的一种感觉。当时我们很多人就是提出来希望能把这一组那个作品能 copy 下来，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草原。是冬天，其实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草原都不是旺季了，旅游旺季了，对吧？冬天就很多人， 对，只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才见到一年四季的草原，那么包括巴尔基原野也是一样的，所以他笔下的草原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一种清新的一种感觉，一种独特的感觉。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仲。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竹。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开卷有益。

0: 什么自然的万物啊，也极。
1: 咱们说他另外一本书叫做《草原书》哈，来自这个鲍尔基原野。他书中是有这样一段描写，他描写花啊，描写开花。他说，花一开就收不住了，像老天爷装花的口袋漏了，撒的遍地都是。一朵花在夜里偷着又生了十朵花。五月到六月，草原每天都多出几万朵花。
0: 对，写的多么的精彩，是不是？说草色转为金碧，空气更透明，嬉戏的鸟一头栽进草里，挑头
1: 又飞起来
0: 、他总是带着这个孩子的好奇去发现，去观察，去感受，去欣赏。他始终内心，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是溢满了欢喜的。所以

0: 写道，蝴蝶好像对花说，开不开，你不开我开，比你鲜艳。好玩吧，早上的河边草地被鲜花占领了，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盛典，新鲜光亮，鲜花知道，人不知道。就是鲍尔基原野呢，他原本其实还是站在他出发的地方，他用童话编织他的文字，写他的文章。他说，在春天说话的主角只有春天自己，我们只是个看官。是的，看官的我们看万物峥嵘，看万物萧瑟，看万物萌生，循环往复，无始无终。对吧，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旁观者，一个看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自然的曼妙万千变化，
1: 真的是这样哈。哎呀，我觉着看了这本书，其实也让我们有一次心灵的洗涤吧。
0: 对
1: 啊，回到这种纯粹的清澈啊，然后让我们开阔视野，开阔胸襟啊，
0: 对，
1: 看得更远，是吧？也就是说。

0: 换一个视角来看待生活，看待我们的人生。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真的需要，就是适当的、适时的停下来，去关照、去反思，然后就是甚至重新校正一下我们的目光，校正一下我们的目标和情怀，就是回到原始纯粹的一种本有的一种清澈，也就是说，拥抱我们生命源头、生命之中本有的一种本真。
0: 嗯。
1: 就是调整一下我们的胸襟视野，回到一种开阔，真正的开阔和辽远。
0: 是，其实真正到了草原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一样。而且在假期的时候，如果真的选择出去旅行啊，然后北京往北，其实走不了太久吧，六七个小时是吧，就能到达真正的草原了。然后在草原人心广阔，草木无染啊，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来自鲍尔吉原野的作品啊。我们今天说了三本书，再回顾一下，一本书呢叫做《从天空到大地》，第二本书跟大家聊的是《草木山河》，第三本书叫做《草原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暑期主题《草原篇》。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0: 那那些我们爱豆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出油，
1: 对，
0: 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

0: 为什么要加入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
1: 是，
0: 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 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

0: 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

折五件以上九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

0: 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席，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达到22个，缺席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1-2块、2-3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

0: 身体有不适，
1: 不爱问医生。
0: 养生好习惯，
1: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2: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4: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0: 健康需管理。

0: 欢迎李主任。
1: 听众朋友好，网友朋友好。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丁型肝炎专病门诊，这个。

注意一下这期节目了。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欢迎老顽童，欢迎敏迪，欢迎燕林，欢迎汉克，欢迎百日为章无事故。好，欢迎各位的网友，如果关于肝炎的相关问题哈，你也都可以趁此机会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伟主任。那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宫颈癌是唯一可以通过疫苗有效预防的恶性肿瘤。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的相关政策，昌平区将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开展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适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二剂国产双价 HPV 的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可以前往居住地

院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伟，一起来关注的是丁型肝炎专病门诊，让肝硬化、肝癌远离。那刚才说了一下这个丁型肝炎啊，以前我们说什么什么型肝炎，它其实呢可怕的就是什么什么型的这个肝炎病毒。那这个病毒它就会侵害我们的肝脏，但是这个丁型肝炎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它不能够独立存在，它是要和

0: 人口专家他们的估算，然后这个指标呢大概是 1.2%， 就是表面抗原阳性的这部分患者里面丁肝的这个抗体的阳性率是 1.2%。
1: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可能还不知道是吗？
0: 对，其实要说 1.2 这个指标它也不算低，但是就是可能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科普宣传呀，就是以前我们老百姓

0: 那您这个就再顺延一下，就是乙肝，比方说我们打乙肝疫苗，它可不是打一次就管终身的
1: 、
0: 啊，它不是，因为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比方说我们这种环境啊，也许就是。

0: 它确实是会降低，所以说我们要定期的看一下这个抗体的这个低度够不够，
1: 好，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说如果是乙肝患者或者说乙肝的这种感染人群的话，哪些乙肝人群是容易被这个丁肝给盯上的？那是不是也有区别呀？就是同样是患了乙肝，但是有的人可能碰着这个病毒了也就没事儿，但是有的人他就同时合并感染了。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就是丁肝高危人群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个乙型肝炎的患者，或者是一个乙肝的携带者。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研究呢，比方说它是一个这个滥用药物的，它就是注射静脉注射药物，共用注射器，它必然是高危人群。
1: 这算是经血液传播？
0: 是
1: 啊，所以这就还通过了一个乙肝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问题。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就是乙肝合并 HIV 的患者，就是 HBV 合并 HIV 的患者，然后他一般都是这种就是这种
1: 自身免疫相关吗？
0: 不，传播途径，性传播途径，就是没有防护的性传播途径，
1: 经性传播，
0: 对，经性传播的这种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有的文献也报了一些就是这个透析的患者就是因为也是其实就是我们说到那个
1: 经血液相关，对，
0: 然后其实这就谈到了我们就是
1: 母婴传播吗？
0: 母婴传播确实现在报的比较少，报的比较少，但是就是我们的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甲肝戊肝除外啊，像我们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还有丁肝病毒，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三大传播途径，
1: 血液
0: 性传播、然后还有母婴传播。
1: 对，
0: 然后血液途径呢，就是不局限于我们说就是注射器，
1: 什么共用注射器，
0: 共用注射器，然后也不限于说就是注射血液制品，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医疗技术。

0: 的这种损伤，他比方说共用毛巾啊，比方说
1: 共用牙刷，
0: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些

0: 有刮痧啊，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很多中医界的同事也很讲究，就是消毒这些器械啊都做得很好，很多针具啊器械啊都是一次性的啊。但是确实是之前在我们的临床接触中呢，就是有通过纹眉感染这个
1: 病毒的，
0: 感染病毒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传播途径，就
1: 相对的新传播途径吧，因为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
0: 其实是它就是也是我们血液传播，
1: 对
0: 啊，
1: 就是

0: 损，再加上
1: 血管的破损，
0: 对那个其他的这种属于血液的或者是黏膜之间的这种感染，还有这个经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几大类，大家只有知道了它的这种传播途径，我们才能够有效的进行相关的阻隔。
1: 对对对，
0: 嗯，好，当然了，同时打这个乙肝疫苗也是很重要的啊。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丁型肝炎专病门诊，让肝硬化肝癌远离。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健康投资家。

0: 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乙肝病毒，
1: 对对对，如果很低或者测不到，那它也是没有传染性的啊。
0: 嗯，
1: 就是尤其在北京地区，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有乙肝，但是没有去看，没有去看病毒的，可能已经很少了。
0: 因为咱有这条件，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得做到及时的发现和正规的治疗。一方面，如果您是这个乙肝患者的话，我们正规治疗，把这个病毒数给它控制下来。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您的家人是这个乙肝的感染者的话，他科学治疗把病毒降下来，然后身边的这些密切接触者的话，您得是科学的去接种这个乙肝疫苗。节目上半段要结束之前，我们就说了，您去查一下叫乙肝表面抗体。
1: 对，
0: 如果这个数值偏低的话，作为成年人，我们及时的就是补种一下哈。以前就是说打个加强针。
1: 对对对。
0: 哎，以前只要是我按照它的那个周期正常的规律的接种过，我现在就只要补一针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比方说复查了一下，哎，确实低了啊，就像您说的低了，比方说只有个位数或者只有几十或者就十左右，那我们就打一针，然后过两个月以后看一下，
0: 测一下那个表面抗体
1: 起来了没有。
0: 嗯，
1: 如果说没有，你可以继续打。
0: 哦
1: 啊，
0: 还有这样。对对对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打完了之后它到底保护性起没起来。
1: 对，就不是说打完就算了，就打完得看效果啊。
0: 对，打完了之后你刚才说是两个月之后再去查是吗？
1: 对，一般两个月靠谱，就是之前有专家推荐就是一个月，但有的人呢出的慢，然后可能一个月也没出来，就是一般我的患者呢，我就觉得打完以后
0: 两个月
1: 的时候你去看一下。
0: 好，也就是说打完了这个乙肝疫苗的加强针之后，我们还得看体内的抗体有没有升起来。那如果之前您可能就是15这个数值了，两个月之后打完针您再去复查一下乙肝表面抗体，正常来说它得升到多少啊？
1: 我觉得打一针以后肯定得，就您说的肯定得上几百了。
0: 对，但打到这样子的话，那您就可以特别放心的。
1: 而且有那种效果好的，打完以后直接就上1000了。
0: 哦，好的，就知道人家这个产生效果好的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如果说它那个数值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那可能说明您的身体对于这个就不是特别的敏感，咱就还得再打是吗？
1: 对，再打。
0: 好的，
1: 嗯，
0: 就哎，没有那种怎么打都产生不了抗体的人吧？
1: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就是，有这样的小孩儿，有小孩儿这样，就是成年人就是见。

0: 够注意的症状
1: 、哦、
0: 对，但是比方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新感染的丁型肝炎，你去测一个肝功能，可能转氨酶会有波动，但是你自己可能没感觉。对对对，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就刚才那种呢很重

0: 时候，你可能才去查这个病毒类的检测。
1: 哦，你就得到这个专科医院来做特定的检查了。
0: 对对对啊。
1: 嗯，你像这个地坛医院的话，它是这种肝病的诊疗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包括今天咱们说到的丁型。

0: 里面呢，你就点那个，就挂号，预约挂号，在里面你就找这个专病
1: 门诊，
0: 对，找专病门诊，专病门诊里面呢，它就有这个
1: 丁型肝炎专病门诊了，
0: 丁型肝炎专病门诊在这儿，然后就是晚上预约挂号，交费，然后就都可以了，然后到了你约。

0: 患者注意的事项？
1: 啊，就是已经合并了，就是丁肝的患者呢，就是首先就是它是一个慢性肝病嘛，慢性肝病就是一个是除了我们这个肯定是休息第一是要保证的啊，休息第一是要保证的。第二一个呢是适量的营养，适量的营养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劳累。

0: 那就是这个，我们叫buffer就叠加了啊，
1: 病毒的伤害，
0: 对，
1: 然后不良习惯的伤害，
0: 对。
1: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像什么酒精性的这种肝病，还有药物性的肝病，
0: 哎，
1: 包括那个脂肪肝。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好像人到中年一体检发现脂肪肝都特别的多。今天我们也就是时间不多了哈，也可以跟大家趁机来科普一下，这患上脂肪肝真的用管它吗？这是我们很多同事常问的。
0: 要管，就是首先呢，得了脂肪肝，就是我们做一个超声或者弹性测定，知道我们这个脂肪肝的程度。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要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呢，我们可以就是看有没有转氨酶的波动。一般来说就是中度以上的脂肪肝，它就有肝细胞的损伤，就会有转氨酶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服用一些

0: 你在治疗这个血糖的过程中，体重也下来了，脂肪肝也能有好转。
1: 哦，对，但是这些哈，关于用药的，我们一定要请专业医生来帮忙把关。总之，这个药也不能随便乱用的，各位。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瘦人脂肪肝，他很瘦，他体重本来就不胖嘛，但是为什么他这个脂肪它就
1: 会有脂肪肝呢？
0: 哎，不下去，就是它就是就叫胰岛素抵抗，就是它的代谢有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细胞利用。

0: 见一般，主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很多花丛间开辟了体育场，支起了帐篷，办起了音乐会，植入了志愿服务。花海成为舞台，将文化服务、市集、消费场景植入绿地。花海不仅是生态空间，更是社交空间、消费空间、文化空间。水清岸绿铺画卷，群鸟翩跹入画来。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获悉，今年三至六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首期全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潮白河、北运河、萧太后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湖等14处重点河湖点位，全面摸排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等生物资源，用详实监测数据见证河湖综合治理、生态廊道建设带来的生态蝶变。本次监测构建全域覆盖、多类监测、综合研判评估体系，全面评估河湖生态健康水平，为精细化水生态管护筑牢科学支撑。本次鸟类监测累计记录有效观测数据580条，监测到鸟类98种 ,7503 只次，各类猛禽、水鸟齐聚，完整食物链印证区域优良生态承载力。近日，通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0: 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集贤学堂里，严学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学习五子登科的典故，着汉服，行古礼，演绎故事，制作印章。自从暑期这里开启研学课堂，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昔日太学圣地学习。家长和孩子们说，
1: 给我们教的

0: 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经古代建筑博物馆，看懂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建筑规制与文脉传承。在京文化线上，大家可以走访到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和法海寺博物馆，品味地道京味。创新文化这条线涵盖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中国航天博物馆，全景是展现了我国从基础工业建设到航天探索的硬实力发展脉络。红色文化线串联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以及京报馆，大家可以通过重温先烈的奋斗足迹、铭记与传承革命精神。
1: 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昨天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开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普莱耶尔钢琴首次来到中国，钢琴机芯框架上留有肖邦的铅笔签名，这架乐器见证了他生命最后的创作时光。展览汇集波兰肖邦博物馆馆藏珍品50多件，包括肖邦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文物，以及40多件套补充展品，包括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肖邦主题邮票、肖邦相关黑胶、CD 等。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知名企业招聘总监在校实习生带

0: 惠及超过1400万在院儿童。2025年资助政策持续优化，推出一免二扩三提高举措，覆盖全教育学段。目前我国已建成政府主导多元补充的学生资助体系，精准资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从制度上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
1: 全国11所高校日前集中发布声明，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三类招生入学风险。一是非官方新生群校院墙，假借学校名义诱导入群，存在信息泄露、财产损失隐患。二是不法分子以计划外招生、内部指标、虚假承诺骗取高额费用。三是利用 AI 技术仿制录取通知书。

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编辑李兆，主播姚迪、李兆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直面未来，大学生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板，更是求职就业中的核心优势，这就是暑期实习。那么如何找到正规实习渠道，怎样区分高质量实习和无效打杂，企业校招流程到底考察什么，暑期实习又该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知名企业招聘总监、在校实习生代表做客直播间，以2027届毕业生暑期实习关键点为切口，拆解就业时间线、企业校招筛选标准、实习规划方法，为大学生和家长带来可落地的实习与就业规划指南。教育面对面系列策划。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
1: 大家好，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0: 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也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说到这个求职就业这件事儿。分别是拥有15年企业管理经验，前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经理的陈宏宇陈总。陈总你好。
2: 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呢，下一位是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总监冯正轩。
1: 冯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我们母校的一位小师弟啊，这个也是实习生代表李子东。
4: Hello， 大家好。
0: 这也很帅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集集一堂，就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考上大学，这刚是第一步啊。不要觉得就可以这个放松心了，接下来的时间才是最关键的。怎么样去通过大学让自己拥有更强的这种能力，然后同时让用人单位看到你的能力，了解到你的能力，最终你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岗位，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实习对就业重要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6: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6: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6: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6: 最新的、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6: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
6: FM 幺零二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地带
7: 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

0: 经济之声双频联
1: 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
4: 有一种经历能够帮助在校大学生提前衔接职场，补齐能力短。

0: 前中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经理陈宏宇，欢迎陈总。
1: 欢迎。
2: 大家好。
0: 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招聘总监冯正轩，冯总。
3: 啊，大家好。
0: 还有我们这个校友啊，中国传媒大学实习生代表李子东，子东你好。
4: 大家好。
1: 今天请来三位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去聊一聊啊，究竟怎么样的一个实习能够对就业有所注意，究竟这个实习对就业有没有帮助。我觉得一开始既然请来了这个在校大学生，
0: 是
1: 就不能白请。
0: 对，我们开场就先来点刺激的。
1: 对，
0: 来，我们节目开始啊，我们先进行一场真正的啊模拟面试。
4: 天
0: 哪！就根据子东的这个专业啊，因为你的专业是戏剧影视类的，所以你面试的是新媒体宣传岗啊。那在这里呢，请子东同学做一个自我介绍。那陈总和冯总就作为面试官，以这个企业真实招聘标准进行考核。请子东同学在2分钟之内啊说清自己的优势，可以开始了。
3: 现在开始了吗？
0: 可以
1: 开始
0: 了。
3: 还在想现在这么一个。

0: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且以新媒体宣传相关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立项并且良好结项，希望能够展现新媒体宣传的更多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总的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我们的沟通表达，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新媒体，处处有宣传，只不过需要我们用更多更年轻更有传播力的方式去传递我们想传递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今天面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这介绍这个非常的流畅啊，确实播音系的孩子，这个这至少流畅度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些内容是否能够打动我们的这个两位招聘官，我觉得得听听他们的这观点，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要提问的呢？
0: 好紧张啊，天哪。
2: 嗯，两位老师，
1: 陈总和冯总，你们现在就是企业的面试官。
2: 如果是应聘一个新媒体岗的话，刚才他的介绍啊，有哪些您觉得说我需要再去向下追问的？我跟你说，孩子要是不问才紧张呢，
0: 可紧张，
2: 真的。
0: 对的，对的。
3: 那我想再请您具体的把你这么多段实习里头哪一段实习让你印象最深刻，然后你觉得收益最大？
0: 其实对我来说啊，明白，谢谢老师啊。首先感谢您，感谢您的提问。对我来说呢，这些实习其实都是非常丰富、非常有用的经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一段经历是没有用的。但是呢，让我特别改变人生的一段经历，是我当时大三的暑假去到了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了3个月的实习主播。然后那个主播呢叫顶岗实习。什么叫顶岗实习呢？就是真的是上去播新闻了。然后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坐在这么正规的主播台里面去播报，让受众们都能听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专业历练。同时啊，当时带领我一块儿去学习的这个师哥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师哥，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帮助，也让我在未来读研的路程当中有了非常大的自信和信心啊，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启示。所以说我特别感谢这样一段这个实习的经历，但同时其他的经历也非常丰富。如果您想听的话，下次我加您微信，我们私下聊。
2: 哎，你看还是有技巧的。
1: 好，那冯总呢？
4: 好，子东，我提个问题哈，
0: 老师，
4: 因为你我看到你的这个岗位是新媒体的岗位，然后你之前实习呢有很多是可能在传统媒体，那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你是如何做的自己的选择和未来那个工作的发展的决策？
0: 明白，谢谢老师，感谢您的提问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去思考。对我来说，新媒体也好，或者传统媒体也好，都是为受众去服务的。我们学习这个专业呢，其实就不过是声音以及内容的一种传达的方式。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新媒体的表达和传统媒体的表达现在越来越边界越来越模糊了。那至于对于我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和发展，其实我只要是愿意为受众去服务，那至于在哪个平台哪些方面去进行服务的话，现在新媒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吧。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愿意去接受这种非常好的趋势，然后也同时训练我不同的表达能力，在进步当中去展现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为受众去做更好的服务。所以新媒体宣传对于我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试炼。虽然说曾经我有很多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个实习经历，但是新媒体我也有在继续的学习和了解，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更丰富的内容。
1: 嗯，好，那我们的面试到此结束。
2: 嗯，
1: 啊，紧张的环节来了，那有请冯总还有陈总做一个点评。
2: 陈总，要不您先。
3: 好的。那么这位同学呢，我觉得我可能达到95分了，可以。
1: 很高的分数。
3: 对对对，非常高的分数哈，因为他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本身的这个专业积累是非常深厚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实习的经历，非常的这个充分和丰富。
0: 谢谢您。
3: 那么，我们对于新媒体宣传的这个岗位，从企业的要求来讲，哈，原则上我们硬技能呢，可能包括一些文案呢、功底啊，这个视觉的审美啊。这个视频的编辑啊，数据的分析啊，等等，那。

0: 或者什么样的内容，只要和专业相关，我都愿意去做。
1: 嗯，所以子东同学对于这个就业，他的意识其实还挺超前的。
2: 对，
1: 因为现在正好是七月份，然后七月份呢，对于27届的应届生，已经是进入到了实习和求职的关键期。但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很多家长啊说，觉得好像大四开学或者是研二毕业再准备也来得及。那最大的信息差其实就是家长和同学并不知道企业什么时候招聘，是怎么招聘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信息的硬干货。

0: 熟悉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
1: 是的，是的、
0: 提前匹配这个企业的文化和环境。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通过冯总的解读啊，我们知道了除了秋招和

0: 做，虽然没有工资，但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他学的是金融数学啊。那有机会进入大银行去看一下大银行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创作，整体的这个运营机制，那对他来讲帮助是非常大，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想首先要这个澄清的就这么一点啊，这个误区就是你实习更多是为了将来的这个就业去打基础的啊，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第二呢，是实习和打杂的关系啊，这个刚才我们美女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实习很多同学可能抱着我是去学习的心态去找实习，参加实习，到了企业之后可能发现，哎呀，我其实也经常在跑腿呀、打杂呀，这个时候有心态就
1: 取快递啊，
0: 对对对，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崩了。您做过这些事儿吗？
2: 哎，我还真做过了，
3: 真说
1: 现在都不错了。现在企业都有饮水机，我们那会儿都是打开水、
0: 对对
1: 拿报纸、拖地。
0: 对，
1: 这都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这个实习的工作。
0: 那么所以其实打杂这个事情啊，可能也是我们在实习工作中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公司招聘实习生，你要知道他可能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找人去分担一些重复性和基础性的工作，在你还没有太大价值的时候，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安排打杂啊，打点做点小事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它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工作习惯。那这种习惯是需要在实习当中，每一段实习它都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些收获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实习的收获。那第三个我想讲的误区啊，是实习和埋头苦干这事儿，它是不是
1: 划等号？
0: 对，划等号的。那么本职工作埋头苦干这个事儿是必须的哈，但是如果要让实习的这个价值最大化，那么我个人并不认为只能埋头苦干。那么这里头呢，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然后呢我干好我自己的就算了。那么如果只是你是这样去做一个实习的话呢，很可能你的收获是有限的。那么在这里呢，譬如我觉得哈，实习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是让一个学生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被动的时候多，那譬如呢，老师布置啥作业我就被动得做了，对吧？老师提要求我就被动做了，然后每一步每一堂课你上啥学啥那都是被动的，但在职场上最关键是主动。那么这个被动到主动的这样一个转变是在每一段实习里头，我觉得每个学生都可以去好好体会的。譬如你觉得我又不懂别人都不教，你主动等，你被动等别人教，这个就有可能哈，大家都忙呢，谁管你？
2: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主动去提问啊，我有什么什么东西不懂，那个请前辈去教一下。那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前辈他都会去给你一些指导和帮助的。

0: 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

0: 习。
1: 嗯，好，谢谢陈总的这个解答。
2: 嗯，
1: 然后冯总其实也有些想补充的，是吗？
2: 是的，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咱们同学在实习当中有一些打杂的这种工作哈。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同学们的心态其实一定要调整好，不要把打杂看成一个打杂的工作。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向周边的这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这个释放一些善意。
1: 嗯，
2: 对。然后呢，像有一些，比如说一起散步的时候，或者是跟同事去吃饭等等，可能不经意间的一点点交流，可能老师傅的一句点拨就能解决困扰你一天两天的一个难题。其实，在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实习提高效率和学到东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特别感谢冯总和陈总这个无私和真诚的分享啊！
3: 你经历过，哎，李兆，你经历过这样的实习吗？就是
1: 那当然，
3: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用上专业，就是纯体力活的这些。
1: 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3: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陈总和冯总分享的，其实每一个工作它都是一个触角，都是你和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业务、行业接触的触角。从这个触角开始，以点带面，会越来越多。嗯，
3: 这样的话，其实我应该反思自己。我当时不是刚才还在聊嘛，说我这个也经历过，就打水、拖地，然后送报纸的这样。

0: 特别是学生，你们会有很多师兄师姐，
1: 嗯，
0: 哎，他们给你的一些转介绍，
2: 是
0: 啊，我这个呢，他既不收钱，而且更靠谱，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尽可能的也在校园建立起自己的一些，啊、校。

0: 要看平台和业务，吻合你未来求职方向的基础上呢，大平台和核心的业务部门通常意味着它会有更规范的流程，更优秀的同事，而离公司的盈利核心越近的部门呢，往往它会让你收获会更大的。第三呢，我更建议看导师。一个愿意带人、乐于派活啊，这样子，哎，这样的导师呢，我相信能够更帮助你更迅速的成长。
1: 是的，
0: 啊，你在你整个的成长经历中，是不是遇到不同的导师？
1: 是的，哎呀，天哪，我真的是说到这个导师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四川广播电视台，当时在那边实习的时候，带我的那个老师呢，我一直喊他师哥啊，比我大了8岁，那一年呢，他30岁。然后把我真是当亲弟弟一样，就是每天带着我上班下班，我住酒店，每天还接送我。然后这师哥呢，每天还给我

0: 啊、实习啊当中，知己知彼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你方向不明确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知己。那怎么知道自己呢？职业锚点这里头有一种叫有个词儿叫试错。
1: 嗯，
0: 就很多人直到毕业三五年可能才发现，哎呀，原来我不适合或不喜欢某个工作。那么这个里头它就有一个时间成本了。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生阶段来讲，实习最大的一个价值是在大一的时候，如果你开始，这是一个最低成本的试错。

0: 那么这是我分享的四点。
1: 选大不选小，选熟不选生，选专不选泛啊，这个都是总结出来的这些要点。
2: 是的，感谢陈总的分享啊，我们知道了怎么找实习，怎么筛选实习，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企业完整的招聘流程当中来拆解这个实习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就业优势。想先请问一下冯总啊，就刚才我们提到以终为始了，那我们就从就业这个端口先聊一聊，在这个简历初筛的时候，那有实习经历的和没有实习经历的，那这两份同样应届生毕业的简历通过率的差距大吗？为什么？
3: 是这样的，如果是其他的条件都完全一样的话，

0: 言之有物，我把我做的说出来，我们就能了解，哎，你是否适合我这个岗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实习对于这个岗位匹配度的我们的筛选，它是相当有帮助的。
2: 嗯，
0: 我们筛人主要就是看
1: 岗位匹配度，
0: 岗位匹配度，看岗位匹配度主要就是看
2: 实习经历。
0: 对，
2: 因为也不可能说这接一个脑电波发现，嗯，这就是我要的人，对吧？
0: 对，
2: 你只能通过他过往的一些实习的经历。
0: 对 对, 对, 对, 对，你说的太
2: 对
0: 了。对，我们在招聘当中有句最重要的话，我们叫行为面试法嘛。
1: 是，
0: 行为面试法说到底是从过去看将来。
2: 嗯，
0: 我们认为你过去能做到，你将来大概率能做到。
2: 嗯，
0: 但如果你过去做不到，大概率你将来
2: 也
0: 做不到。招聘其实就是概率。
2: 好，马上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也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来互动留言。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

0: 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
1: 越成长。

0: 兜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0: 尽是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的关于如何用好暑期实习提升就业竞争力。
4: 嗯，是的。那我们接着前一段时间的话题继续聊啊。我先问问子东吧，就是很多家长都在听咱们的节目啊，但是很多家长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忧虑，就是怕对企业不够了解，管多了给你压力，然后不管的话怕孩子走弯路。那结合你的经历，就家长是怎么给你沟通的？哪些事对于你的实习和就业帮到了你？
5: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特别特别理解啊。虽然我不是家长，但是我是一个孩子啊，特别理解。我的父母总是这样子啊，很容易就是多想。比如说，在寻找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会帮我去想，哎，你去做这个好一点啊，做这个会不会比那个好一点？我觉得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家长不应该做一个决策者，啊，应该做一个探讨者或者参与者就可以了。你可以帮他分析其中的利弊，但是不要太过于强求他。

0: 做到什么程度上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面试官啊采取的一个最大的最简单的
1: 压力面
0: 策略。哎，压力面可能新生有可能扛不住，这个我们没到压力面，对，新生他可能扛不住，这里就是一个追问细节，
1: 嗯，
0: 我追到底，那你做过你是编不出来的，
2: 嗯，
0: 就那么对于学生跟家长来讲，我们该怎么去哎，对应这样的一个面试官常做的一件事情呢？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首先说一下简历啊。
1: 嗯，
0: 简历怎么写？简历怎么写呢？你有实习经历的话，我建议
1: 嗯，
0: 第一步呢是拆解 JD，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叫岗位说明书。
1: 嗯，
0: 每一个招聘岗位它都对应有岗位说明书哈。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目标岗位的招聘描述，你要找到它的核心关键词，岗它的核心关键词可能有内容策划。啊，可能有这个数据分析哈，或怎么样的，你有关键词，那么你描述的时候，这个关键是你的靶心，
1: 嗯，
0: 你要围绕这个靶心，然后去把它描述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而且为什么非常建议这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大厂已经开始机审。机器审核简历过第一关，
1: 嗯，
0: 机筛的第一关，机器它怎么审？我就看关键词，哎，你有没有涉及到？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建议啊。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挑简历，挑你的实习经历，就特别。

它还不够，因为人人可能都知道要用 STAR。 这个时候你怎么出彩呢？那么最好能展现两样东西，一个叫层次感，就是你讲故事讲得更有吸引力一点，里头加一点转折呀，当时我是想到什么了，或者这里头有个什么样的难点，这一个转折层次感来了。第二呢，展现你的思考过程，因为我们更

0: 这个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微博号、视频号都有这个视频的回放。
1: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想要去了解具体的内容呢，您也可以在明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第二天会这个放上这前一天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图文的内容，总结出来。所以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讲了讲关于实习、关于就业，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期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荒废时间。姐姐，别在家里就是玩游戏，就这么混过去了。
0: 以终为始。
1: 好，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驻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补充展品，包括波兰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肖邦主题邮票、肖邦相关黑胶、CD 等。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北京市气象部门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以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公园全面启动绿化领域蚊蝇防治专项行动，围绕源头清理、优化养护、科学防控全链条精准发力，切实保障市民游客游园健康安全。在清源头方

0: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

0: 被遗漏。园区工作人员张华介绍，去年58名老兵联名提交了相关证明，园区管理部门敞开绿色通道，很快将烈士姓名补刻上墙。
1: 补刻了原部队的11位烈士，老团长亲自带领200多名战士来祭奠，剩下的这片空白处呢是特意留下的，为的是以后找到更多的战友时还能补刻上。
0: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主任陈凯表示，纪念墙于2008年建成后，园区根据当时的名录镌刻23

0: 如今建成覆盖监测预警、震害防御、应急救援的全链条工作体系。50年过去，天津的防震减灾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姚新强介绍，
1: 我们在全国已经首批建成了预警网，全市已经完成了10条地震断层的一个探测工作。目前呢，全市2/3以上的区域是按照8度进行抗震设防，全市的抗震设防水平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高。
2: 昨天，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迎来2周年。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

0: 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北部重要承载区，依托生命谷集聚了十多家顶级研发机构和72个共性技术平台，已出台昌平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1: 我们昌平在国际了解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基层规模的研发生产这样的模式复制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驻到我们国际了解城来共同发展昌平的眼科产业。
0: 昌平区将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型研发机构，重点突破生命科学领域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算法，持续产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重大成果，并积极推动就地转化。到2028年，昌平区将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 AI

0: 走进校园和社会公众。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对100份食品样本进行农药残留检测，过去需要2名检测人员埋头苦干半个月才能忙完。如今，黑灯 AI 实验室里的小机器人一天时间就能搞定。据了解，目前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已经在平谷落地，可以实现7×24小时无人值守。
0: 所谓黑灯实验室并非完全无光，而是指整个检测流程无需人工值守，即可24小时全天候自动运转。程序员只需要提前在电脑上设定好程序，小机器人就能够依靠 AI 智能调度，自动在实验室完成样品称重、前处理、上机检测等全部工序。如今，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中心内的黑灯 AI 实验室，可以全天候批量筛查从辖区商户、农户、食品企业抽检来的样品，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快处置。
1: 据介绍，目前实验室主要具备农药材。

我们第一个一百例历时了9年4个月，第二个一百例呢历时5年10个月，第三个一百例呢历时4年6个月，第四个和我们今天的这个5个一百例啊，我们历时仅2年。

0: 建了雄安站雄安图书馆。
1: 据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布的消息显示，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 42.06%，运输80000多标箱，运输货值超过71亿元，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重要枢纽。同时，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国际线路已经拓展至20条，将全面支持优势产业提升出海规模。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3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44.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 10.6%，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61.5%， 同比上升2.9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3%， 同比上升0.1个百分点。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0: 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河边的夏夜，张家湾福湾夜市的文化烟火。
1: 傍晚六点，天色渐暗，张家湾福湾夜市的灯光准时亮起，烧烤摊升起白烟，小龙虾的香气混着运河的水汽弥漫开来，星光长廊下有人在拍照，草坪上有人铺开野餐垫等一场音乐会。这幅景象放在700年漕运鼎盛时期，大概就是码头上的另一种热闹。张家湾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自元朝张轩试行海运起，到清朝光绪26年漕运停止的近700年间，这里一直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的繁华码头。曹雪芹的墓葬刻石在此出土，古今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驻足。今年夏天，这份积淀了数百年的文脉有了新的表达。白天，游客可以沿着三条特色线路探访通运桥上深深的车辙、曹雪芹像、非遗工坊和采摘果园。入夜，福湾夜市接过热闹，星光草坪音乐会、乐队路演、南北风味小吃与露营体验，把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变成了现实。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古镇的日与夜，看一座古镇如何用夜市完成与当下的对话。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他们分别是张家湾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贾宏宇，张家湾镇党群办科长张浩晴，福湾夜市经营方负责人、北京通州张家湾集体林场党部书记、厂长张宏峰。欢迎三位老师。
0: 老师们来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贾宏宇。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浩晴。
5: 大家好，我是张宏峰。
0: 欢迎三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知道啊，张家湾呢一直是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那么当时啊在当地有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先请贾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咱们张家湾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码头到底有多重要。
3: 说起咱们张家湾这个名字来历啊，那可是实打实的，确实有着历史渊源的。张家湾这名字早在元代便正式命名为张家湾了，距今得有700多年的历史。
2: 我们当

0: 一座堵船，就是堵现在堵车堵船的现象在那儿都已经啊，
1: 就是你想那个什么长三角珠三角那大码头那感觉啊，
0: 对，它也是维系着这个京城这个民生运转、城市建设、商贸往来，所以历史就是很辉煌。
2: 而且现在呢，我们的张家湾其实还保留着我们通运桥和古城墙的这个遗址，而且在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通运桥还进行了修复。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听一下当时修复后的情况。
3: 在张家湾镇碧波荡漾的萧太后河上，有一座石桥，古朴典雅，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就是见证大运河漕运盛景的通运桥。为保护张家湾的遗址，近年来通州区完成了古城墙和通运桥的整体修复工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里，感受张家湾的历史文化氛围。为了再现通运桥风貌，此番修缮可是花费了不少功夫。就比如

0: 面上这个深浅不一，当时都推着是独轮车，还有罗马大车，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儿穿梭，进城啊，出城啊，漕运的这种繁荣，经历这个岁月这个碾压呀，最终也在这个坚实的刻板上刻下了这个痕迹。
1: 这不是我们那桥不结实，是走的车实在太多了。
2: 对，
0: 也记录着这个南北的这个这个商贸的繁荣繁盛，见证着漕船这个商旅的这种辛劳吧。
1: 嗯，

0: 了解历史，同时呢，然后同时
1: 那样的，
2: 整体来说，这个福安夜市运营的这个三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响是超出我们的这个预期，所以开业以来啊，这些广大的市民啊都慕名而来，那么现场的这个气氛呢都是持续高涨，
3: 来沾福气的人特别多，
2: 哎呀，特别特别多，
3: 嗯，
2: 所以随处可见这个欢声笑语啊，满目烟火，所以这份认可和喜爱呢，也让我们这些运营团队啊，让我们的筹备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也感到这个温暖啊，备受鼓舞。
1: 而且听说咱们的这个氛围感打造的特别棒，就是有很多的灯串啊什么的。
2: 是是，这个尤其是傍晚六点这个灯一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夜市的氛围啊就拉满了，就开始了。所以这个也有着这种专属的这个夏夜的仪式感。
3: 嗯，
2: 那么随着全域的灯光这个逐步的亮起来呢，星光的长廊这种灯串，这种星光星河惨翠啊，包括各种美食啊，陆陆续续的出摊，所以夏夜的烟火就缓缓升起。
1: 听说这个最热闹的时候是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2: 七点半左右吧，所以就迎来全天这个最热闹的时段。
1: 嗯，
2: 现场的音乐这种快节奏，包括草皮上坐满了这种休闲放松的市民啊、游客，还有就是每一个摊位前排起了长队
1: 啊，
2: 排起了长队，包括这个亲子游乐区里边，孩子们跟那儿奔跑啊，在草皮上啊，这种欢声笑语不断，所以在伴着晚风徐徐吹来，又混杂着这个美食的香气。

0: 公共的草皮，是咱们福安夜市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项目的灵魂所在。所以我们在创新打造花海加上超大草坪沉浸式体验模式的时候，也是我们结合这个原有场地的基础，贴合我们当下这个大众休闲的需求，深度打磨的一种量身打造的特色业态，
2: 就是我们林场的特色。
0: 哎，
2: 就是没有
0: 让这个绿色底蕴让老百姓去享受。
2: 嗯
0: 啊，这个非常重要。
2: 你们那草皮的种类是不是比他们别的地儿都要好？你们有这专业的技术人员选种啊，是吧？
0: 对，所以我们都在精细打。我们每天上午到下午两点之间，都是养护期。
1: 哇，
2: 天！你们按照高尔夫球场那么来的，
0: 非常精细。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的工作生活这种节奏啊，太快了，所以平常都忙于奔波呀，压力也非常大。
2: 嗯，
0: 所以非常需要一处能够放松身心、舒缓治愈的这么一个休闲的空间。
2: 嗯，
0: 这样呢，传统夜市呢就是比较喧闹啊、拥挤啊，节奏也比较快。那么游客呢，也大都就是走马观花。逛一逛，吃一吃，非常快，很难真正的停下来放松。所以基于这个方面，我们打破了那些传统夜市的运营模式，也摒弃了那些单一的消费的导向，主打一个松弛感、沉浸式、慢生活的这种体验式的理念。
2: 嗯，这是饱了眼福了。据说我们还有耳福，说咱们正式营业以后，夜市新增了北京路演计划乐队路演，还有这个星光草坪的音乐会。这乐队是每天都有还是周末才有？咱们观众在这大草坪上坐着听歌，还是可以站起来跟着唱，融入到那个气氛当中，一起嗨起来。当时的这个气氛是怎么样的？您能给描述一下吗？
0: 我们这个开业的第一天啊，引入了这个北京路演的计划，这个乐队的路演为这个烟火夜市注入了满满的文艺的气息和青春的活力。那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演出安排上，我们是每天都有
2: 哦，
0: 哎，每天都有。但我们采用的是平日啊是轻演出，

0: 去哪玩就到张家湾，白天请您逛逛漕运古镇，晚上请您赏赏福湾夜市的晚风。张家湾的一天从古到今都精彩。
1: 来我们福湾夜市啊，不用带太多的东西，
0: 嗯，
1: 带一颗放松的心就够了。这里有草坪，
2: 嗯，
1: 音乐、美食、星空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太好了，
2: 饿着肚子来啊！
0: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元朝张轩试行海运的。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每年暑假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是特别多，在游玩攻略有环球影城这一项的朋友，我觉得是100%的，几乎哈，来北京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一般来环影玩呢一整天，然后晚上呢会去离环影比较近的像我们的湾里，我们的商业综合体去。
5: 前不久新开了白话喜剧脱口秀剧场，演员在演出中会融入很多京味元素，那坐在台下呢看一场演出，观众就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北京日常。
1: 从端午节开始啊，我们白话喜剧开始在听云小镇落地，到现在正好是一个多月，也是经过了试运营，开始进入了暑期啊。到底我们怎么样从脱口秀当中了解北京，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另外呢，白话喜剧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首家常态化运营脱口秀剧场，到底这一个多月运营情况怎么样？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刚开始叫试运营，我们可能还得摸摸底儿啊。慢慢的，您看到了暑期，也是我们文旅的高峰期，慢慢就会总结出规律了。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意思的脱口秀剧场，怎么样打造更精彩的副中心夏日生活？
5: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嘉宾，通州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 科科长刘文，欢迎刘科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6: 你好。
5: 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啊，北京白话喜剧创始人刘钊，欢迎刘老师。
7: 大家好，大家好，我更正一下，联合创始人哈。
5: 哦，
7: 因为这个印泉是陈印泉老师创始人。
5: 好的，欢迎刘钊。
7: 对，他小心眼儿。
1: 印泉老师在听吗？把这段截出来发给他。
7: 给我发微信了，他听了。
1: 您看这喜剧演员这一上台他的特点就出来了，我们的场子就很热络，希望我们的剧场现在也是那么热热闹闹的。
7: 好嘞好嘞。
1: 这怎么说起来有点心虚吗？不心虚吧。
7: 不是，我们礼拜二不营业，关键是。
5: 所以今天有空来做直播。
1: 对
7: 对对对，
1: 欢迎二位啊。现在脱口秀呢也是特别的火，年轻人特别喜欢，这全龄都很喜欢，小朋友都喜欢，而且现在呢正在两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正在上映我们的综艺啊，两个脱口秀的比赛。
5: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文迪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刘钊老师的相声演出。
1: 哎，刘钊老师原来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啊，现在叫单口喜剧了，是不是？
7: 我跟印泉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1: 对，陈印泉老师。
7: 对，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只不过两个单位不一样，之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我们俩的这个相声作品都是新作品为主，就不是传统相声，然后都离生活很近的那种。但相声现在市场可能观众就是我们行业的人不是很努力，让观众流失了很多。流到了。
1: 那我也好像很多朋友专门去天津看相声的。
7: 哦，
1: 但是可能是做一个旅游项目，它不是忠实的拥趸，说养成了一个习惯的。
7: 对，到天津听相声就跟来北京吃烤鸭一样。好吃不好吃他就必须吃，好听不好听他必须听。
1: 我得感受。
7: 这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问题。
1: 想问问您，您看白话喜剧我们老北京的好多朋友其实是非常熟的。因为我们这次说在附中心叫首家全时段运营的店但其实在我们的城区这个白话喜剧一直都在北京话里的这个白话。其实就是聊天跟您白话白话，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1: 来自于我们这个北京话的这个老北京的俚语吧。
7: 对对对，这个我多说两句哈，因为每次在演出的时候陈老师都会解释一下。今天要在官方得解释一下，因为最早我们陈老师自己说的时候，有一个叫纳威的老师，这主持人纳小嘴儿哈，他说：“你看，这个海外清口，您北京叫什么叫北京清口，这不太好听。
1: 对，
7: 干脆，哎，北京人叫白话哈，你们这叫北京白话，但写出来呢，比较上档次一点，叫北京白话，就不要儿化音了
1: 啊，
7: 不读轻声了，就别读轻声了，就是北京白话。
1: 对，
7: 哎，这个一个新的文化 IP 就这么诞生了。
1: 这个话字，因为它开口音嘛，这个。”阿字其实也挺好念的，
7: 对，
1: 这个白话可能好念一点啊。
7: 对对对对对，
1: 念起来特响亮哈。
7: 北京白话，对，就这么着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 IP 吧。就未来希望它就更壮大一点哈，现在只是在北京的范围内，但是我跟陈老师觉得可能走出北京相对难一点，因为太多的。脱口秀叫梗啊，我们包袱叫这个里面的内容啊，都比较偏北京。比如上次我说了一个，那个张家口办冬奥会，我说非常的成功哈。我开玩笑，我说其实我们北京陶然亭就能办，因为我们那儿大雪山，就所有北京的观众，包括我这年龄都乐得不行了。
1: 小时候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一张在大雪山前的这个照片。
7: 对对对，
5: 不是，我特想知道，因为我平常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相声，但是确实白话喜剧，就是刚才您说的白话，这个没看过。我想知道咱的这个脱口秀跟平常的我看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您说大量的北京梗是吗？
7: 我跟印泉那个，我觉得它更偏重于，它也不能是单口相声，但它也不像脱口秀。
1: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单口喜剧，
7: 对对，这
1: 个宽泛的概念，
7: 对对对，这个张维说的对，
1: 我琢磨了，
7: 哎，叫单口喜剧呢，比较不得罪人，然后也不至于把我们俩孤立出来，你知道，你单口相声，所有相声演员说，哎呦，你们太狂了，你们这能叫单口相声吗？
1: 哎，单口
7: 确实也不能，确实也不能叫，
1: 对对，
7: 但你说叫脱口秀吗？其他脱口秀演员也不认，你们这个又铺又垫的，又学人物的，
1: 哦，
7: 是吧？我们这里头
1: 现在脱口秀也有各种，这漫才也。 也是，俩人演，很多人觉得是相声
7: 啊。对，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大可不必给他介意，
1: 对，
7: 定义成什么，只要观众喜欢听，
5: 乐了不就好
7: 了？哎，对，乐了，年轻观众喜爱，然后愿意给我们买票，我们就都成，叫什么都成。
5: 人家说嘛，500块钱给我，我乐不出来。哎，我到你这儿，我能乐出来。
7: 没，哎，对对对，所以说叫什么都成。
5: 就是说嘛，所以说咱的这个灵魂就是乐，是吗？
7: 没错。
1: 但您到了通州以后，您会不会琢磨这哪些段子它比较通州的人和事，它可以融进去？
7: 特多是吧？
1: 啊，
7: 上次说那个，啊，特别多，
1: 哎，
7: 特别多。
1: 举个例子，嗯，
7: 就说那个通州就是，
1: 没事啊，这没事。今儿咱跟听众说一下，这大家这喜剧演员哈，
7: 啊，
1: 咱别往歪处想啊。
7: 没，就是说通州发展的好啊，就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梨园狗市嘛，这刚多少年呢？都改副中心了，就是说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房价，不是房价，就是房子越来越好，盖得越来越漂亮。
1: 对，
7: 而且不光这个盖房子，你看叫西海子公园是吧？
1: 对，
7: 咱们去跑步那个，它是不光重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整个的宜居环境。
1: 对。
7: 也在努力的打造，乐什么呀？我说的
5: 正
7: 事，你乐什么？
5: 我实在是觉得听的呢，不像是正话。
1: 这喜剧演员这一说正经的，你得琢磨是不是？
7: 就是，他这宜居环境打造的很好啊，那么大一公园哈，开车走停车场错了都碰不着人，约会反正是麻烦点，知道吗？
1: 这西海子公园多好啊！你这看了那个燃灯塔，尤其那个正路上，正好正的，好多人跑步那条道。然后还可以看那个燃灯塔上的那个槐树，不就从那个塔上拔下来，就放在西海子公园了。您哪天找找去？
7: 你这找的用的准，确实这大呀。
1: 我就
7: 你哪门进错了找不着啊？
1: 我就看您一脸就茫然的看着我啊！
7: 不是，我去过那公园，我没瞧你说那。
6: 你说的是绿心公园、森林公园。
1: 对，您没
6: 说
1: 西海子吧？
6: 西海子公园，西海子公园是过去特小的那个。
1: 现在也不小了，
5: 您一直说那么大，我就觉得想笑。我估计您说岔，说岔了。
7: 我说你没，
1: 所以我点他呢。我说你。

0: 对不起，说错了哈。
1: 咱在节目里多说
2: 才是实话，
0: 真是公园还挺多、
1: 所以您还真得在通州多溜达溜达。您看这个绿青森林公园那是真大，那是原来东方化工厂那个地点上。
0: 反正都不要票吧，都是那。
1: 哎，对，还真是。您这大实话，就这么好公园都不要票，您就高兴
0: 是
1: 吧？
0: 这还没人去，不是？这还有好多人去呢。
3: 很多很多，就是周末的时候基本没有地儿停车。
2: 能感觉出来，刘钊老师除了在副中心剧场里待的时间多一点，在副中心那个地面上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
0: 对我们剧场都在二楼，我跟地面待时间是不长，
1: 不接地气儿了、
2: 所以我想难为一下您，
0: 没错，
2: 这个给我们就以您对副中心这个简单的了解来说，给我们推荐一下，推荐那这次也不太难为，推荐一下咱们剧场附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餐饮呀、购物，晚上咱们在您这儿看完演出，咱能还能去哪儿转转，吃点啥？
0: 看完演出，听一小时都下班了，这点真得提一提，基本都下班了。九点半就没人了。听小镇餐饮
2: 之前，
0: 哦，那太多了，那太多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叫第二场经济，在运河西岸那块儿。
3: 他对，
2: 咱们几个通州了解的人，先别接着话呀。
1: 哎，对对对，
2: 刘钊老师，你推荐的，你不说太多了吗？
0: 真挺多的，你听小镇有好多好吃的。物美价廉的小猪查理。

0: 啤酒花园，
1: 好多好吃的好喝的，真的。而且那个这个刘文科长帮我们协调了以后，我拿着我们那个北京白话的券儿，去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云梦什么那个Live House 啊，是包括小猪查理都打八八折，
0: 票根经济。
1: 哎，对对对，你看咱说不出来这话，就是欢都打八八折，都打八八折。然后星巴克不打，星巴克是不认识我们，其他都可以打八八折。
0: 咱不去，
1: 对，咱不给他的脸。
0: 真的是，其实就是刘长，其实刚刚就提到那票根经济了，就是我看了这票。看完以后，我旁边能打折，这商圈就火起来了。
2: 对，
0: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理念，是吧？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儿买了门票了，那我别的，包括我住宿、酒店、民宿，我能不能一条龙？这就是您要干的事儿了。怎么样让商户之间能够互相联动起来？
2: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湾里王府井的项目运营方做得很好，他们其实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招商还有他入住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做这个联动，就是跟咱们对接的那个运营方，他们就比如说像刘钊老师这个联动票根经济，也是他们内部跟他们关系比较。

0: 包括环球影城落地以来，然后呢，它相应的就是湾里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就建起来了，然后商业综合体里面就会有配套的这个住宿啊，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消费场景。
1: 嗯，
0: 然后在环球影城围绕着环球影城周边呢，那我们其实去领导最怕的就是大家上环球影城玩了一天之后就走了，
1: 嗯，
0: 然后你
1: 留不住，
0: 对，留不住，

0: 起来之后，人就留在通州了。我在通州生活，在通州挣钱工作，我在通州消费，然后就成了一个循环。对，也是为了通州的发展。
1: 是，所以刚才。

0: 那能养
1: 特别大，那未来的场景会很好，但现在确实短、
0: 那地儿啊干马戏都成、大象进去都不嫌大，
2: 东二店以后这有发展是吧，
0: 太大了，
2: 有的是、
0: 那个

0: 听云小镇啊，去我们刘钊老师和陈永泉老师这个人形立牌站那儿的
1: 对，
0: 我们
1: 在厕所旁边
0: 喜剧脱口秀啊，去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东边朋友如果鼓楼那边买不上票，停不好车，去东边挺好的。
2: 我们不一块开
0: 啊，
2: 我们不能自个儿跟自个儿打架，我们不一块开。
0: 对
1: 对，错开不挺好的吗？
0: 啊，就有时候是这样。我是觉得，就像您说的，这看完以后逛逛街，
2: 哎，
0: 感受一下，
2: 这个真的是
0: 现在这个东边，咱们副中心，咱通州的发展。挺有意思的，
2: 对，确实是、嗯、
0: 好，欢迎大家，这也祝刘老师到时候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二店哈、啊，这尽快的开起来，
2: 好嘞，
0: 把马戏也干起来，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去听小镇，去白话喜剧，感受一下我们京味喜剧的魅力，感受一下副中心商业的新业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1: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奔奔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FM 102.5，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家常里短大小事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

0: 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被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

0: 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继续我们暑期系列，今天是草原篇，我们请到的推荐官啊，是图书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聚焦一位作者，鲍尔吉原野。说到这位作家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熟悉哈，因为他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而且呢，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啊，还获得了第7届鲁迅文学奖啊。当然，无关奖项啊，主要是写的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畅快啊，因为他确实是扎根这个草原文明啊，书写牧民生活、大地生灵，我们能看出他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啊。而且呢，他一直在赞美善良，所以说兼具这种民族风情与普世的这种人文情怀。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他这本书呢，叫做《从天空到大地》。

0: 说鸟儿盘旋低飞冲入云端，在这样的旋律里环望草原和湖水，才知一切皆有因果，如歌声唱的一般无二。歌声止，跟孩子摆摆手上路，这时说你们唱的真好，显得可耻。哎，你看，他说松树如果有眼睛的话，这只是我的想象哈，该是多么明亮深沉与毫不苟且的眼睛，一眼看出十里远。所以你看他的文字其实像诗啊。
1: 对
0: 他就不是这种普通的描述，他是带有想象力的。
1: 对，非常的纯真。比如说他说说起那个卡纳斯的云，在他其实卡纳斯的云在他的眼里也是会歌唱的。他说他们边游荡边歌唱，在卡纳斯万物不会唱歌将受到大自然的嘲笑。其实何止是云啊，在他的眼里光线都带着微笑。
0: 对，
1: 云在歌唱，光在微笑，那也是他在歌唱，他在微笑。对，他就有这样的心境。我觉得其实那个鲍尔基原野，他是自小生活在大草原当中，自小是生活在内蒙古，我觉得那一片开阔的天地其实陶冶了他的心性，包括养成他对事物的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在他的语言文字当中还有在他文字中流露出来的那一份感觉当中，我觉得都能够捕捉得到。这也是

0: 而且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情都有一些相像。当然，就是李娟和鲍尔基原野，它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因为每个人的际遇、心情不一样，天赋、才情不一样，就是各自写出了各自的特色。
1: 而且就是不同的风情和风景，但是那种开阔的视角，那种扩大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似曾相识，是非常相像的，有接近的地方。哎，咱们继续来说关于鲍尔基原野的这几本书吧，因为咱们也交叉着一块来聊。比方说从天空到大地这样的一本书，你读到塔笔下的夜晚的大草原呀，天似穹庐，
0: 他这样写，满天的星星肃然排列，迎面注视着你。对，哎呦，哎，你别说啊，如果您真的看过这种特别透彻的星空，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文字。对，他的文字特别好。你比如说，他说到星星的时候，他说："这里的星星多得很，他们拥挤嬉笑，他们矜持沉思，在这里星星会像铃铛一样系在马鬃旁。"
1: 嗯，好玩吧？有意思，
0: 这个语言是真是不是世人都能想得到的，有一种叮当作响的一种感觉，而且跟大草原的那种包括奔马啊什么都联系了起来，又写出一些独特的一些特色出来。而且这个语言就是有时候有一种童话般的一种空灵和美好，
1: 对，
0: 给人一尘不染的一种感觉。 我就有时候读他的文字的时候，我就想，今天我们在这种喧嚣大都市的这些人们，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我们还能像他那样与大自然直面相对吗？就是我们能够不卖弄我们的知识、文明和才华，回到事物的本身，与之坦然相见吗？真的，我在读他文字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被洗涤、被冲刷，就是给人一种美好的一种熏染，使人就是 顿然的变得更加的开阔的一种感觉。要不然我们觉得他比较简单纯粹呢，因为他说如果一个人已经老了仍然很无知，同时抱有好奇心与幼稚的举止，这个人该有多么幸福啊。对，因为就是文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都变得，包括人的心思，很多时候就变得有一些复杂了，有一些复杂，有一些繁复。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有希望的存在就是回归到一种非常自然、非常原始的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回到一种非常纯净的一种心灵当中。我觉得就是
1: 他的文字其实也能够唤起我们很多美好的一种感觉，一种原本就应该的一种存在。是，我觉得只有抱着这样一个心境才能读懂他的文字，就像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一样，说河流领着树和花在奔跑，云朵在天空追赶。他还说太阳每天升起来都是盛典，新鲜光亮，野花知道， 人不知道。对，多好的语言。野花它每天都会感到欣喜，哇，太阳出来了，是吧？
0: 对，
1: 它是这么的新鲜光亮，但人好像很难去兴奋，因为太阳出来而兴奋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好像。
0: 对，他又说了，他说花的表情只有一种，笑。雨后的山坡上，如果看到一朵花， 像见到一个刚睡醒的婴儿，像门口站着一个被雨淋湿的小姑娘。白桦林要演出了，他们在后场。如果树会唱歌，最先唱的是白桦林，所以他就是写到这些景物的时候写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他的文字里边是流淌着诗意的，而且他的文字是与自然同频的。就是 如果说你在读他的文字的时候，其实能够感觉到他文字里边的那些频率、那些节奏，其实跟这个自然留给我们的感觉其实是一致的。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就是能够引起我们非常美好的一种阅读的感受。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聊过观鸟，对，
1: 我们在聊那个作者的时候，就觉得他对大自然这种感知怎么这么的
0: 敏锐，
1: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感知不到，但是他能够了解。 甚至他都知道这个游隼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哎，我觉得鲍尔基原野也有这样的敏感性。
0: 对对。

0: 也是符合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大自然观的。然后就是其实它是把自我也整个的融入到这个自然当中，以自我的心思去理解这种万物，万物的生命。这些草木和生态是天地自然和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其实只有聆听自然的人能够听到自然的奥秘，能够听到草木的声音。 那么就是鲍尔基原野呢，我觉得它就是有这种非常敏锐的这种触角，这种视角，这种感知力。读了他的文字，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是也想迫不及待的想要奔向大自然，奔向森林、树木、草原，去感受树木和大地的一种呼吸。哎，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文字的一种感染力，至少我觉得在我读着的时候，是有非常深切的一种感应。
1: 你看鲍尔基原野，他在书中写到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从天

说羊羔比狗天真，像花朵一样安静。哎呀，你看他写的跟童话一样。我上节目之前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呢，一个人呢，他就到这个牧区看到了一只羊嘛，然后跟这个羊玩了一会儿，等走的时候，这羊追了他3里地，而且还哭。这所谓真的是万物有灵，就是他们真的很天真。

0: 美好的事物，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仰望星空就觉得很幸福，有时候看见日出很幸福，看到花儿你觉得它在冲你笑。人有时候应该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纯粹一点，是吧？
0: 对，所以他说，群星舒朗，他们身后的银河如一只宽长的手臂，保护他们免于坠入无尽的虚空。所以呢，其实他在那个宽阔的大草原上，其实包括看到星空，包括看到就是空旷的原野，这些对他，都是一种陶冶，包括就是培养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扩大的胸襟和心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也会看到那个时候还有满天的银河，就是满天的星河，这样的感觉。
1: 就是一个是那时候其实

0: 境非常的清澈，可能就说他看到之后他就觉得其他多余的东西都配不上这些，比如说这些孩子清澈的眼神。
1: 嗯，
0: 所以就是他捕捉到那种原始的那种极致的东西。
1: 对，就是咱们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嗯，行万里路也是必不可少的。当你走过了这些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你的胸襟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去过。

适当的、适时的停下来去关照、去反思，然后就是甚至重新校正一下我们的目光，校正一下我们的目标和情怀，就是回到原始纯粹的一种本有的一种清澈，也就是说拥抱我们生命源头、生命之中本有的一种本真，就是调整一下我们的胸襟视野，回到一种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所以呢，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啊。开门见山，请出我们今天的座上宾啊，这方面的大咖专家，来自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疾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曹振环啊，曹主任你好，曹教授你好，
1: 大家好，广大的听友大家好。
0: 哎，我们上来呢，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哈，中国疾控中心刚刚发布的2026年6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显示，在所有乙类传染病中呢，报告发病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啊，单月的全国报告发病136295例，死亡253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意味着病毒性肝炎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它离我们并不远。

0: 一定要到医疗机构来查一查自己现在目前的肝脏的一个情况。
1: 那老年人的免疫力可能相对于年轻的人来讲比较弱，那他感染病毒性肝炎后早期会有哪些被我们容易忽视的症状呀？
0: 肝脏呢可以说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我们每次科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靠感觉有时候是感觉不到的。肝脏呢它如果有问题就很少很少能被我们注意到，如果大家仔细去体会的话，有时候也能体会到。比如说跟肝脏比较特异相关的一个就是消化道症状，比如说这个饮食啊，原来吃很多看见啥都香，那现在呢就觉得不太想吃了，食欲就没有那么好了啊，这是一个就从食欲。有些人稍微有点明显的话，厌油啊，以前做饭闻这盐油盐这个油烟味没关系，那现在呢就不能闻这个味儿啊，就有点恶心呀，或者有点厌油。还有一些人特别特别轻的那种没劲儿、乏力啊，以前精神饱满，说带着孩子出去玩没问题，那现在出去玩一回来特累啊，感觉有点轻度的乏力。你说他特别累吧，他也不影响他的工作生活，但是就稍微有点感觉。另外还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个我们的肝脏在哪儿，好多人都不知道哈。现在科普一下，肝脏在我们的右上腹啊，对，右上腹
2: 这边。
0: 对，所以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这块有点闷，有点胀啊，也不是疼啊，也没有特别的，但是就觉得这儿有点不舒服，其实可能都是肝脏有问题了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还是要去检查检查。还有现在我们特别好的就是要提倡老年人啊做体检啊，因为体检能发现我们平时不能够感受到的，尤其对肝脏方面的这个问题。
2: 哎，刚刚您提到这个体检啊，比方说很多单位啊都会一年安排体检，
0: 对，
2: 包括退休员工也会，就是会抽一个全血，
0: 是的，
2: 那个血的话能查出咱们说的这个甲乙丙丁戊这个肝的问题吗？
0: 对，我们那抽血里边跟肝相关的主要是肝功能，就是转氨酶，但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体检还做不到就是能查到病毒性的肝炎，就不作为我们常规检查的项目。
2: 对，所以还得做一个专项检查。
0: 是的，像乙、甲肝和戊

0: 传播途径。
1: 哎，说的非常全面了，
0: 嗯，
1: 啊，我觉着说完之后呢，我们不再害怕了。因为你知道它的传播途径之后，我们就会避免那些方式，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正像刚才常思所说的一样，因为我们老年之友嘛，
0: 嗯，
1: 免疫力比较弱，
0: 对。
1: 一般咱都说这打疫苗好像是小孩的事儿，
0: 嗯，
1: 哦，
0: 嗯，
1: 说这个老年人，
0: 嗯，
1: 除了之前咱们提到那个免疫球蛋白是吧？
2: 嗯，
1: 我还没听说过，好像老了之后还要打这个关于这个肝炎疫苗。有吗？嗯。

肝功和 B 超，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查一查，比如说乙肝，我们要查乙肝五项，丙肝呢查个丙肝抗体啊，那这样的这两个肝炎，基本上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没有了，而且呢，我们还能知道乙肝自己有没有抗体。如果没有抗体的话，也建议大家去接种疫苗啊。其他的检查呢，比如还有一些辅助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肝癌指标、甲肽蛋白啊，也要去筛查一下。然后这样的话，这几个检查就大。

0: 肝的作用，但是它只要病因没有控制的话，这些药我们吃了也白吃。还有一个呢，它会也会增加肝身体的负担呀，是吧？肝脏的负担，像肾脏的负担，有时候还会吃坏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网红产品呀，或者是自己觉得哈、这个成分对于自己有用啊，就要去保保肝。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去说的好的一个成分的一个药，说大家去买吧，吃上以后啊，你这个肝脏就会很好，能起到预防作用，以后也不得肝病了。我没有这样的药。
1: 没有这样的药。
0: 对。
1: 只能你别伤害它就行了。
2: 对。
1: 是吧，咱们还是那句话，您少喝点大酒、是吧，对肝其实就是肝就觉着，哎呀，你对我太好了。你别让我消耗那么多东西了，是不是？
0: 是的，不伤肝。
1: 因为它是一个排毒的器官，这话没错吧？
0: 是的，肝脏是一个最大的，消化器官和就刚才主持人说的排毒器官，
2: 所以保健品吃多了反而会加重它的代谢，
1: 哎，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2: 代谢负担，
0: 对，有些人为了保肝，有些人是为了。有一些这种保健的作用，就去自己购买一些保健品。第一个呢，我们不知道那保健品的真正的成分是什么，它有可能比较杂。另外一个，那个量你可能有时候也把握不住，所以呢，不管是从剂量的问题还是从成分的问题来讲，有可能我们就会伤肝。我们一些药物性肝损伤的病人住院的，有的病人就是因为吃了保健品的。
1: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东西，
0: 是的，
1: 没有办法去把握哈。那这个，比方说，如果真的是对于老年朋友，他确诊了肝炎，他在这个饮食方面，包括这个作息方面、运动方面，您觉着应该怎么去养护？
0: 是的，如果我们有肝炎的这个情况在哈，就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起码啊，你要做到最基本的，比如说戒酒。比如说要均衡饮食，就不要去吃那些太过油腻的食物，因为肝脏是个消化器官，你会加重它的负担。还有一个，如果本身就有脂肪肝的话，这些会加重脂肪肝，所以呢，这些就是其实跟其他的心脑血管

0: 许后才说自己是肝炎，但是这个黄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是肝有问题了。
1: 哦，
0: 它有个提醒作用。嗯，所以说如果是什么情况的黄是更觉得应该是黄疸的，就是眼球。
1: 哦，眼球。
0: 啊，我们的那个这个老百姓说我们眼神是白的，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被一层黄黄的东西给覆盖住了，哎，那有可能就是我们叫巩膜黄染啊，那可能是有问题，我们要去医院去查一下。
2: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曹中环主任为大家科普了一下关于病毒性肝炎的一个防治，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今天的科普专家说健康就先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0: 同机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3: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 FM 10205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
1: 心跳的节奏，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小孩，想到亲子关系之间我们的误会和一些和解，由争执、不解、怀疑到沉默，然后恢复平静。那在今天的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聊的话题是很新鲜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的家长在情感认知、亲子关系的这样一个拿捏当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情绪截流这件事情。大家一听好像有点懵，什么叫情绪截流呢？就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青春期、叛逆期，他有一个很微妙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好像不再是家长的小棉袄，不再什么事都依靠家长、依附于家长，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了有了自己的空间。我们时常回那

0: 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它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各位正在听到的节目是今夜思雨时，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首先要感谢刚刚进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今夜思雨时聊天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要点名表扬一下大家，今天是我们调频新的调频的第一天啊，我们成为了 FM102.5， 我们的这个收听范围又变得很扩大，信号又变得更强，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啊，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好空间，我要自己的领域。第二个就是他开始知道心疼父母了，也许很多的家长并没有了解这一点。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您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或者您在长大的过程里，哪一个阶段你开始有了小秘密，你当时还记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是否在有一刻想，哎，我这个成绩没考好，我是不是别跟父母说了。甚至我之前在我们这个，我是80后嘛，我们都有粉丝群，我们跟很多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啊，是我也做过。大家想一想，我们都做过哪些事情跟考试成绩有关。我们放首歌曲哈，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都做过哪件事情害怕父母担心，那这件事情当时还可以做，现在估计已经做不了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啊，看到了60815600。

0: 十四、十五、十六岁。那家长这边就有点晕啊，他是不是不需要我了？不是，其实他是不敢再需要你了。这个不敢怎么理解呢？因为孩子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敏感，你加班回来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子，你跟爸爸吵架后红着眼圈做饭的样子，你盯着账单发呆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孩子懂你的情绪，懂倒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给你添一点麻烦，所以他把那些所谓的委屈、困惑、难过全都截留在自己这儿了，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阶段爱你的方式。刚刚我说了，在80后的这代家长当中，我们年轻时候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不让家长特别担心，我们都做了一些措施。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我们在微信群里还探讨过，刚刚这首歌放完之前我说的哈，我们很多家长80后，我们在拿到试卷的这个分数之后，如果这个分数考得很低，我们都曾经偷偷改过自己的分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会改分数呢？我们大家统一现在想，就是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心我们的成绩，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忧。有些人是因为发挥不好，有些人是因为学习没这学期没认真学，有的人就是没考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短视频，也没有什么心理节目，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原始的、简单的、粗暴的掩盖了我们内心的慌张。我们用这种方式把成绩偷偷改了，来安慰自己，来安慰家长。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好像也做过。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也看到了陈爱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语室。我们今天聊跟孩子间相处啊，孩子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跟你说很多心里话，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表达。有的时候父母会用一种特别极致的怀疑来怀疑自己，同时怀疑孩子，在这个怀疑的区间里呢，我们就会加重语气，然后提高说话的音调，还有就是加快说话的语速。那同时有些话就不经大脑思索了，什么意思呢？也就会在简单粗暴当中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有家长朋友，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你可以说说你现在心中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这里是 FM102 城市广播。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FM102.5 有事您

0: 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嘿，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
7: 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

首先是深呼吸，缓解兴趣爱好，转移并释放情绪，防止情绪截流，很好的方法啊。也谢谢我们细心的听友说，哎，这个节目的新片花后边说啊，新片花说有所期待有所期息，说的不就是孩子的情绪吗？还真是，当情绪总是有出口有着落，也就是对一场心灵对话有了新的期待。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长大了跟家长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每一个家长的认知不一样，我们说认知特别重要，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我们的习惯的价值符号、价值倾向、评论体系，都是限制着我们和升华着我们对于孩子的感情，对吗？所以我希望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孩子情绪截流做出的选择，你该如何面对。对，刚刚我们在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这个年代年纪选择情绪截流，那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选择用情绪截流的方法来面对父母的关心呢？那这代孩子都在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你想，10岁到15岁的孩子大概是2010年出生差不多吧，啊，10后的孩子们，这代孩子他们的父母是在高敏感的父母包围下长大的。什么叫高敏感呢？这个时候父母接受的信息量也很大，互联网敞开，大数据短视频无缝衔接推给家长，家长就有了对比，因此产生了焦虑，产生了疑惑啊。其实你不是不爱他，你是太爱他了。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呀，我关注他的成绩、他的健康、他的心情、他的未来，恨不得把自己掏空了给他，千万别犯错。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犯过这个错误，你不要再犯了，你写字一定要认真，你坐姿一定要挺拔，你走路一定不能勾肩，你说话不要太大声，这些都是高敏感父母说的话吧，对吧？你大家回想一下，你经常跟你孩子说哪句话？宝贝儿，我爱你，宝贝儿，你真棒，是这句话吗？并不一定。站直了，干嘛呢？又偷看手机了？是不是竟是这些了？你的敏感让孩子早早的陷入了紧张的氛围，所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就会显得很微妙，对吗？也正因为你给了太多，他也学会了打引号的回报。那孩子们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报喜不报忧。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孩子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交流，孩子一旦考好，他第一时间会告诉你。我们去接小孩，小孩从这个校门口出来那一刻，他的脸上第一眼就要告诉你，我考了全班第三名。这次他如果考了全班第33名，他一定不会说这个话题，他一定会带着几分歉意，还要保持振作的跟父母打招呼，说妈妈来了，爸爸来了，对吧？他有时候在学校被同学孤立了，他不会说，他或许被老师教导主任冤枉了，自己憋着不会说，但是心里难受，他会半夜偷偷自己哭，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跟妈妈爸爸说，早安妈，早安抱抱，是不是？你以为是孩子长大懂事了，其实孩子开始替你扛事情了。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银河补习班的电影？我看过3遍。第一次是跟我的一个男性的好朋友去电影院看的，在贵友大厦的那个电影院，就在长安街旁边，很有趣。我们俩都没有完整的看整个电影，因为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要么我的电话响，要么他的电话响，两个看似忙碌的中年爸爸没有完整看完这部电影。在银河补习班里，他就是把孩子这么沉默拍得特别扎心的一部电影。电影里的少年马飞，从小被老师贴上了缺根弦的标签，他也被母亲说，哎，他就是笨，他慢慢也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但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他被骂，而是他学会了不跟大人说。影片当中的爸爸马浩文入狱7年，母亲改嫁，那马浩文被送寄宿学校，就是那个，不是马浩文，是马飞被送进寄宿学校，没有人问过他你难过吗，也没人等他回答。那这个小朋友马飞成绩垫底，被同学欺负，被教导主任当众羞辱，这些事马飞都一个人扛着。那他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啊，因为母亲每次回应他的方式都是，我是为你好，然后用更

更大的压力把它淹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们、同龄人们，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过孩子？我有过。那马飞的父亲马浩文出狱之后，看到孩子已被训练成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他对前妻说了那句经典的话：再没有比我是为他更好更恐怖的借口了。你说你是为他好，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好，是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闭嘴，他不想让你操心，就是他理解中的懂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把孩子的情感隔离误当成难得的情绪稳定啊，也不要赞美孩子永远克制从不崩溃。其实流畅表达情绪的能力远比冰冷的情绪稳定要珍贵的多。是的。还有的听友说，也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超人，也有软肋，也有情绪，表达情绪不可耻。家人就是要互相支持，接住情绪。谢谢这位新朋友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更多适合已婚人士的口味。哦，不不不，我们也可以面对广大的年轻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听完了刚刚这个我们的表达之后，有什么心里的感受呢？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沉淀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有请谁来呢？有请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好的，我们要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说为情感节流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注意啊，小朋友不用注意了，家长多听听就好了啊。怎么说呢？因为刚我们说情感节流两层底色，第一层是孩子在练习我是我自己的，这件事情跟叛逆没有大关系，跟大脑发育有关。孩子在10岁到14岁之间，大脑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呢正在剧烈的重组，他内在的感情呢改变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挑战。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感受都梳理清楚表达明白，于是他本能的会做一个动作，把一部分内心世界藏起来，只留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任务，建立自我边界。他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不说，来确认我的情绪是我的，我的想法可以不完全被别人知道，我这个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不是疏远父母，这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把父母推出去了，而是在给自己腾一个长大的空间，这一层希望家长们知晓。第二层也是更容易被父母忽略的一层，是孩子那份说不出口的心疼，这点特别扎心，父母需要用心去感受。很多孩子到了懂事的年纪，会开始回头看父母了，他看见了妈妈眼角的细纹，他是会看到的，看见爸爸加班回来真的很疲惫的背影，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也站不直了。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孩子挺好养的，这些碎片在孩子心里慢慢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我的父母在为我拼命。然后这个孩子会怎么做呢？他不会跑过去抱住你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他认为那是大人的表达方式。孩子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沉默的反向的，他会想你们已经这么累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一丁点麻烦。于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他不说，在学校里被同学冷落他不说，心理焦虑睡不好他也不说。不是不想被关心，是他太把自己的事情变成父母脸上又多了一条皱纹。于是这种报喜不报忧，就是孩子自以为对父母最深沉的爱。他用沉默在说，爸妈我舍不得你们再为我操心了。那问题来了，孩子这种感受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那这份心意的底色是100%的善良和深情，但他的方式确实有待商榷。为什么说有待商榷？因为孩子低估了一件事情，父母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麻烦，而是被隔离在外。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考砸了、失恋了、遇到困难了，而是孩子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个人扛，不让父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我也是，我也是父母。父母真正需要的是被需要。你遇到事了愿意跟我分享，哪怕我帮不上忙，但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我心里是踏实的。而孩子的沉默恰恰把父母挡在了外面，让父母既心疼又无力。所以我们需要帮孩子明白一个道理，亲爱的听众朋友，父母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爱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而是让爱你的人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所以作为父母，当你意识到孩子沉默的背后可能是这份笨拙的心疼时，你要做的不是责怪他不说，而是用行动告诉他，娃，你可以把烦恼带回家，爸妈不怕你麻烦我们，我们最怕的是你一个人扛着的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明白情绪节流是因为什么，父母的意识也要变化。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新老朋友们，记住明天的22点的23点依然在 FM102.5 今夜思雨时，我们明晚再见。祝孩子们晚安，家长们好眠。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2: 见我走神儿，苏慧说：“苏妈妈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说：“这个我知道。”苏慧说：“我的名字也不叫苏慧。我的生母是解放前北平的地下党员，她离开北平的时候把我交给了苏妈妈。”我说：“这个我倒不知道，还是头次听说。”苏慧说：“我现在的名字叫孙慧，我恢复这个名字有40年了。”我说：“你的生身母亲把你交给苏妈妈抚养，倒是很放心。”苏慧看着我，笑眯眯地说：“知道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坏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好的地方。我的生母很聪明的，没有苏妈妈的抚养，便没有我的今天。苏妈妈是我永远的妈妈。”苏慧说她的亲生母亲在山西牺牲了，她的父亲姓孙，一解放就到处找她。母亲的死让她的父亲找起来很困难。我说：“这么说你是革命烈士遗孤？”苏慧说：“难道这个还很重要吗？”我说：“要是放在40年前，它太重要了。”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慧妈

0: 见，那些光屁眼子的男女仍旧在里面松松散散地站立着，并没见老。见我对着画报露出惊奇，苏慧说：“你还记得他？”我说：“是的。”苏慧说：“画报是苏妈妈从郭老师手里要来的。”我注意到了，苏慧说到那个魔鬼的时候，将他叫为郭老师，而不是瓜子仁。我问姓郭的下场如何，苏慧说：“谈不上下场，他的结果还算不错，早早就退休了，前两年还抽空到养老院去看望苏妈妈。这两年呢，坐上轮椅了，不去了。”末了，苏慧总结了一句：“其实郭老师对我们大家还算是不错的。”不错，后面的内容太丰富了，一言难尽。我看手里的黄色画报，其实就是国外印刷的一本美术裸体写生画册，是真人，有素描，哪里有半点黄的色彩在其中啊？但在当年我们那些小男生、小女生眼里，竟然是脸红心跳的冲击，是秘不示人的隐晦。我们被黄了整整半个世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月亮门，演播田洪涛。
0: 苏慧说，他和老伴儿都从国企管理层退休了，一年中大半时间在各地游走，儿子开着家公司，孙子正在成长中。苏慧拿出平板电脑，一张接一张地划出照片，给我秀他的幸福生活，屋里的摆设，豪华汽车，孙子的大头像，小汤山的别墅。我说想看看苏慧妈现在的影像，她的电脑里却没有。苏慧跟我说她现在很幸福。我们见面的谈话，除了她的幸福以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内容，可总是深入不下去。我认为苏慧最想问的应该是老七，那个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老七。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及，不知是忘了还是不便提出。我有那么多历史的一二三，他怎的一点也没有呢？难道幸福中的女人都是健忘的？我终于拐弯抹角地说出了老七。苏慧像是突然想起似的说：“哦，顺前哥哥，从他那年进了学习班，我就没再见过他，有几十年了。”苏慧很巧妙地把专政的牛棚说成了学习班，是很小心地给我和老七留了面子。这个女人心很细，也很聪明。老七的话题由我来提出，显出她的矜持和对以往事情的不在意，掩饰了某种尴尬。她对往事故意的轻描淡写，让我有些不快。她这种小女人的做派，也是以前我们成不了朋友，将来也不会成为朋友的主要障碍。 我告诉他，那次瓜子仁把老七关进牛棚，没有审问，也没有让血检查，而是把它放在太阳地儿晒。从太阳出来就开始晒，一直晒到太阳落山。连着几天，把老七晒得红虾米一般，几乎昏了过去。没想到他的紫外线过敏，经着一晒再晒的遏制，竟然奇迹般见好了。以后被转移到河北砖厂烧砖，也没有再犯。哼，想来还是平时养的娇，缺少锻炼。苏慧说，顺前哥哥是个好人，他还好吗？

我说，我在北京买了房子，退休了，企图给自己营造一个像模像样的家，营造一个装出来的北京市民。但是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老齐走了。我回京的第一个活动是参加他的葬礼。从此，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丝牵挂了。细想想，我回来干什么？泪水夺眶而出。苏慧轻轻拉起我的手，把我的手攥在他的手心里。苏慧说：“顺全哥哥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人。他性纯，心静，是世间难得的真人。”我说：“可是他比你大了很多，至少有十几岁呀。”苏慧说：“你别忘了，在那个时候，我比你成熟多了，是个有主意的大姑娘了。相差十几岁，难道是个问题吗？放在今天是司空见惯，那将是另一种生活，像苏妈妈给我的生活，简单、安静、温馨，将满足深深地藏在心里。我说，你现在不是也很幸福？苏慧说，现在的幸福都装在照片里。我的丈夫与我年龄相当，同岁，他当然也是个好人。我看，他来了。假山西边的月亮门儿，走过来一个男人，花白头发，中等身材，啤酒肚子，两只山峰的耳朵。见了我，嘴立刻咧得很大，满嘴的牙毫无遮拦地露出来，俩耳朵变得通红。李丽子。

0: 去年天气就亭台之鬼子坟儿。
1: 鬼子坟隐藏在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北岸一片灌木葱郁的荒地里，是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墓地，知道的人不多，很是僻静，背靠着那些绿叶掩映的墓碑向南望，可以看见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和翻飞不歇的燕子。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护城河凝滞的河水腾起薄薄的水雾，教堂的尖顶反射出金色的光芒，一切便变得混沌诡异，让人有虚幻之感。当然现在的人已经寻不到那些墓碑和杂树，感受不到那些扑朔迷离，一切均被高楼替代，面目皆非了。护城河的河水还在，成了休闲的带栏杆的小河，城墙改做了热闹的二环马路，以往的痕迹再无法寻觅。我想那些魂灵应该不灭，那些曾经的气息应该存留，他们随着电梯在豪华写字楼内升降，跟着疾驰的汽车在无停歇的马路上翻滚，飘散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在我们眼前疏忽闪过。那些细碎的飞絮偶尔也会落脚于我们的文字，幻化成散淡的故事。远喽，躲在树荫里的我远远看见谢尔盖神父从教堂的拱门里走出来，在正午太阳的直射下，神父苍白的脸如同蜡烛的一般，仿佛顷刻就会融化蒸发，这让他有种远离尘寰的虚无，让人感到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至少他不属于几百米外城圈里面火热的日子，不属于方家胡同口卖炸油饼、老豆腐和鲜鱼水菜的喧嚣，不属于雍和宫喇嘛们嗡嗡的诵经声和善男信女燃起的缕缕香烟。他像只年老衰弱的猫，悄门声息地存在于安定门鬼子坟这块奇异的地界。神父用手遮着阳光朝着东南望，东南那片建筑是俄国东正教的建筑群，我们称之为北馆的地界。北馆的前面是南馆，一座花木蓊郁的园子，是我们的乐园。很快神父转过身，把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移向了我们。哼，我们知道他的视力有限，十几米外他什么也看不到。他的头发是白的，皮肤是白的，连眼睫毛也是白的。墓地东边丁马掌的老孟头说，谢尔盖是秋子托生出来的，前生他的尸体没有入土，被人用砖将棺材封存在地面，谓之秋子，被秋的灵魂轮回转生，就是这般模样。要不人们为何老说入土为安呢？什么东西该在哪儿，他就得在哪儿，违背了这个规矩就得出麻烦，谢尔盖神父就是如此。我爸爸说孟老头的说法是迷信，白发白皮肤是一种病，白化病，无法根治的遗传性疾病，跟前生入不入土没关系。我的同学李东升说谢尔盖神父姓肖，有一半俄国血统， 俄国人是白人，白人自然长得白，眼睛正面看是蓝的，侧面看是绿的，像波斯猫。三种说法，我更信东升的，因为东升的爸爸是东正教徒，给教会养牛。东升他们家就住在北馆里头，那是教会的地界，房子当然也是教会的。东升还说，谢尔盖喜欢人家叫他肖神父，不喜欢人家叫他谢尔盖。在北馆里，人们都叫他老肖。老肖在北馆级别只是一般的诵经士，跟工友差不多。北馆里级别最高的是司祭，老肖是干杂活的，教会管理的事儿且轮不上他呢。我们这些局外的孩子搞不清那些复杂的关系，见了穿袍子的男的统叫神父，女的叫嬷嬷，也不管他们是哪国人。但是我们一直管老肖叫谢尔盖，因为谢尔盖这个名字很洋气，很外国。出了教堂的谢尔盖径直朝大门走去，他的黑袍子如同一片阴影，在阳光下无声地移动，眼瞅着就要移出我们的视野了。这时候小四儿一声尖利的喊叫，谢尔盖老秀，接着一句骂人的话，

话割裂开来。神父没有因为小四的恶作剧停留下来，这样的伎俩我们重复的太多了，已经毫不新奇。他行走的速度没有丝毫的改变，那片巨大的阴影依旧滑动在墓园的土路上。我们几个立即钻出树丛，朝着谢尔盖齐声高喊：谢尔盖，大脑袋，黑袍黑帽黑腰带，走一步踹三踹，一屁蹦出安定外。一遍又一遍重复，一遍比一遍急促，一遍比一遍升高。没有目的，就是为了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嘴痒痒，那些太多的剩余精力无处发泄。神父在墓园出口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还是走出去了。我们迂回在墓园里，这里虽然荒芜，但是并不恐怖，不似中国的乱葬岗子那么令人沮丧。这里好玩的内容很多啊，鬼子坟的小虫子们是我们的乐趣源泉，金龟子、磕头虫、花大姐、天牛、挂的扁儿、辣辣姑，只要你有心，随处可见。小虫子们只要到了我们手里，下场一般都很悲惨。这里是人的墓地，也是虫子们的墓地，人和虫子没有什么区别。鬼子坟石碑背阴处的水妞个头肥大，我们捏在手里对着它使劲唱：水妞水妞，先出来犄角后出头，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干烧羊肉，你不吃喂猫吃，猫不吃喂狗吃，狗不吃还得给你吃。并不是因了我们周而复始的喊叫，而是因为热手的通烤，那些水妞极不情愿地从壳里探出脑袋，伸出两只犄角，只要他们一出来，我们立刻把他们排列在木板上，让他们赛跑。大多数爬了几步就缩回去了，没有哪个愿意在炎炎夏日为我们奔命。于是我们就整治他们，把他们的壳在石头上磨，磨出一个小洞，拿小棍扎。这时候水妞会疯了一样从里头挣出来，迅猛地往前爬。那些红肚子的妈了，就是蜻蜓，非常傻，落在草叶上睡着了一样。我们轻轻地用两个手指头一夹，就能夹到一只，用线拴了，拽着一头让它飞，放活风筝。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脑袋和身子分家，在我们手里没有哪只妈浪能活过半小时。天牛是会夹人的虫子，有一口钳子一样的大牙，黑壳带白斑点儿，张开翅膀飞，硬壳下面有红色的衬，像一层薄薄的纱，头顶两条长长的须子，活似戏台上带雉鸡翎的武将。我们视其为虫中珍品，但是不能轻易逮到。细长的磕头虫闪着黄绿的身子，在我们的拿捏下不住地磕头。我们让它把头磕在我们的指甲盖上，啪啪啪，一声比一声响亮，痒痒的，很好玩。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每天。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4: 我是徐冉。
6: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李存宝的散文《乡村厌世》。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楼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
4: 燕子是乡村的精灵，人类赋予它种种美好的品格，通过它与自然天地沟通交流。李存宝从小在乡间长大，和燕子颇多亲近，近些年又回家乡常住，得以重回有燕子的世界。在大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是没有燕子的落脚之处的。让我们跟随李存宝的笔去看一看乡村中美丽的小燕子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

0: 武帝一家住在西院。此时东院的房檐下有两对新燕正在筑窝，工程已经过半。四只燕子一会儿衔着紫泥砌巢，一会儿又箭一般的消失于云缝。武帝院落的屋檐下和大门过道的檩梁上各有两窝燕子，他们的旧巢仍在。四双燕子跳进跳出，飞去飞来，衔来草屑羽毛，在为生儿育女铺设舒适的软床。他们有的还从窝中探出头来，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友善地打量着我这陌生之人。
1: 古人对家燕有春燕、劳燕、双燕、旧燕、新燕、喜燕、征燕等多种称谓。在我的故乡，燕子被父老乡亲们视为勤劳鸟、唱春鸟，也叫恩爱鸟、仁义鸟、灵异鸟。见六双燕子同时在我家筑窝安居，老母亲笑了，武帝一家乐了，一种春燕归来与子游的喜悦之情也在我的心中荡漾。美是心灵自由的伴侣，在生命的初始阶段，我的心是随着燕子在这片故土上一起飞翔的。

0: 毫无疑问，欧美人所钟爱的燕尾服加白衬衣就是按照燕子的装束剪裁出来的。燕子的灵动之美还展现在它的飞翔上，它们狭长的翅膀、分叉的尾巴是飞翔的利器。无论是斜飞还是平飞，无论是高翔还是低回，无论是掠水而过还是凌虚直上，它们是那样轻盈而敏捷，俊逸而从容，一道曲线连着一道曲线，它们连贯的飞态从不同角度看无一不美。毋庸置疑，燕子是飞翔的天才。
1: 燕子的美丽还在于它那迷人悦耳的歌唱。燕子的呢喃有时是畅快的、自情的、甜熟的，有时是缠绵的、舒缓的、幽微的。无论是忽而唤雏时的甜润，还是双燕恩爱时的婉转，无论是捕虫捉蛾时的激越，还是门墙小憩时的委婉，他们的鸣唱总似细细宗宗，轻扬活泼，绝不像雄鸡长鸣时那样激人耳骨，更不像麻雀争食时的叽叽喳喳，惹人心烦。我以为呢呢喃喃这一象声词只能用于燕子。燕子的各种鸣唱不火不燥，如音如素，总能使人们在兴奋中获得宁静，在消沉时受到鼓励，在愁闷时得到慰藉。
0: 燕子是春天的音符，乡村的音籁。当它们呢喃的清音打破了村舍的静谧时，冰雪已经消融，春也在河谷山坡

0: 祸害燕子会瞎眼。年龄极长，我又知道村里即使是最顽劣的孩子也会遵循这句古训。那时家中那东三间西三间堂屋中的檩梁上各有一窝燕子，看着两对老燕子阴晴风雨中双来双去的翻飞，我因不能摩挲一下它们美丽的翅羽而引为憾事。六岁那年的暮春，东堂屋的燕巢里生了六只小燕子。某日一双老燕打时归来，六只小燕簇拥着探出头来，同时张开了鹅黄的嫩嘴，叽叽地叫着等老燕喂食。老燕喂雏一次仅能顾及两只，一只未接到食儿的小燕不慎被挤落下来，跌到了灶前的柴草上，幸未受伤。我忙扑上前去把它捧在手里，小燕全身的绒毛像一团绒球，黑眼如同墨睛，仍张着小嘴叽叽地叫着要食儿吃，真是可爱极了。奶奶忙找来针线补了，并铺上碎棉。待雏燕安置好后，我飞也似的跑到房后西边的青草丛中，扑来十几只小蚂蚱喂它。此后的二十多天里，捉蚂蚱、逮青虫、喂小燕子，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小燕子饱啜着我的殷勤，会跳跃了，能抖翅了。每见我捉虫回来，它就扑棱棱地跳出笸箩，欣欣地张开嘴儿，一口又一口地吞食着我随时投喂的小蚂蚱。见它羽毛渐丰，我就用左臂架着它去菜园里，到麦田边，随逮着青虫随喂它。这只小燕比窝里的燕雏早两天就会飞了，只要我将它轻轻一抛，它就在我的头顶空打着旋儿翻着飞，我打个呼啸，它就会落在我伸出的食指上。在窝里的燕子都出飞的那天，奶奶硬逼着我把这只小燕放飞到她的兄弟姐妹中。每逢老燕新雏从风动的树林、晴蓝的天空翩翩飞来，落到我家院墙、房顶时，只要我左手捏只蜻蜓当头一举，右手打个比试，我喂手的那只小燕子就会轻灵地飞来，落在我的肩头。
1: 这只小燕子不仅是我童年时代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也成为我后来爱心的向导、心灵的晨曦、精神的美酒。母亲和五弟现在住的东西两个院落的十间堂屋是在我知天命那年建起来的。落成后的第二年，每个院落的房檐下每年都各有两窝燕子来生儿育女。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逢春夏回乡探亲，自会对儿时钟爱的燕子格外关注起来。燕子是人类道德、伦理与行为的一面镜子，在辛勤方面，燕子当首屈一指。辛岁幸月里，春燕从南阳出发，飞越茫茫大海、重重关山，抵达离别了半年的村舍后，不做任何休整，便纷纷忙碌起来。老燕

0: 送进慈燕的嘴里。诗香如以沫，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在当今人世间空也难找出几多范例。
1: 好了，李存宝的散文《乡村燕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自古文人就爱吟咏燕子，赋予他们种种美好的寓意和希望。李存宝的这篇写燕子的文字情感真切，文字优美，让人对燕子产生更多爱怜，更欲亲近这小小的生灵。只可惜小燕子春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儿歌，城里幼儿园的孩子无一不唱得声情并茂，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孩子却从没见到过燕子。看到了燕子筑巢，孩子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辛勤劳苦，看到老燕为雏燕的情景，他们就能明白什么是嗷嗷待哺，什么是养育之恩。如果有机会亲自去关爱燕子，他们一定能真正领会人类的生存与万物紧密相关，也与每一棵小草、每一朵小花、每一只蜜蜂、每一只蝴蝶息息相连。
0: 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楼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傍晚时分，意大利女歌唱家希娜的仆人们为她准备好了庆贺演出的豪华晚宴。这时，一位名叫米库乔的人来找女主人，他风尘仆仆，一副乡下人的装束，质地粗糙的大衣领子竖到耳根，脚上穿着一双齐膝高的大靴子，右手拎着一个肮脏的布袋，左手提着个旧皮箱和一只乐器匣，饥寒和劳累使他几乎支撑不住了。男仆费尔迪南多听他用爱称叫女主人泰莱西娜，提到希娜的母亲时又亲切地称呼马尔塔大婶，还以为她是从希娜的家乡远道而来的亲戚。米库乔结结巴巴地纠正说，啊，不，不是亲戚，我是米库乔，他知道的。菲尔迪南多立刻变得傲慢起来，那么我不能接待您，现在夫人不在家，我可不能为您而遭到一场训斥。米库乔微笑地叹息着，安慰着男仆，您尽管放心，泰勒西娜一看见我就会。菲尔迪南多粗暴地打断米库乔的话，朝女仆多里娜叫道，你听见了吗？他居然张口闭口叫女主人泰勒西娜。女仆多里娜上下打量着米库乔，温和地问，您熟悉女主人吗？当然熟悉，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么您知道谁是希娜·马尔尼斯吗？希娜？哦，是的，现在她叫这个名字。马尔塔大婶写信说过，泰勒希娜，希娜，是的。哦，您就是太太常给写信的多梅尼克，多梅尼克啊，或者米库乔，都一样。多丽娜欢快地笑起来。哦，马尔塔太太给您写的信，给您寄的钱，您都收到了吗？是我们一起去的邮局，听说您病得很重。米库乔连连点头，对对，死亡的蜡烛都点亮了，我这次来也为了这事儿。怎么，您是来还钱？钱？哎，您不该谈到钱，他们要很晚才回来吗？多丽娜告诉米库乔，女主人正在剧场演出，晚上还要在家里为他演出的成功举行晚宴。米库乔听了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金嗓子，我可以引以骄傲和自豪。

那是我的发现，金嗓子。多里娜睁大惊奇的眼睛，您是说他的嗓子是您发现的？当然，我是乐师。啊，乐师，您吹奏什么？短笛，我是市镇乐队的成员。仆人们听说女主人的嗓子竟是这位其貌不扬的乐师发现的，立刻都围了过来。他们崇拜自己的女主人，纷纷追问米库乔发现这位女歌星的经过。米库乔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怎么发现的？她唱歌，她经常唱歌，也为排遣忧愁而唱歌。泰勒西娜出生在靠近西西里岛的帕尔马，父亲去世后家境非常贫困。米库乔深深地爱恋着泰勒西娜，尽管他在乐队只有一个很小的位置，但一直全力帮助他们母女俩。米库乔的行为遭到了母亲和亲友们的激烈反

的小咏叹调，米库乔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开始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四月的一个清晨，太阳刚刚出来，泰勒西娜站在阁楼的窗前，又一次唱起了这支咏叹调。她那甜美的嗓音飘荡在清新的晨空中，充满忧伤的情怀，如泣如诉。米库乔听着，恍然觉得是一位天使在歌唱。那天傍晚，米库乔悄悄请来他的朋友乐队指挥萨洛，走上阁楼。萨洛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家，他仔细听完泰勒西娜的歌唱后激动地断言，这是一副上帝赋予人间的金嗓子。米库乔是多么喜悦呀！他立刻租来一架最好的钢琴搬到阁楼上，又买来昂贵的乐谱。从那时候起，泰勒西娜开始接受严格的声乐训练。为了使泰勒西娜获得上好的营养，有充沛的精力唱歌，米库乔以他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担负着巨大的开销。每当泰勒西娜唱歌的时候，乡亲们都聚集在阁楼下，站满街道，倾听他的歌声。他每当唱完之后，总是笑着扑进米库乔的怀抱，兴奋异常，因为他已经觉察到眼下的一切，意识到未来的成功。泰勒西娜的母亲却什么也不敢指望，他十分明白什么叫做命运。一次，一位著名的指挥家到帕尔马举行音乐会，他听了泰勒西娜的歌唱后表示，如果泰勒西娜不进一所正规的音乐学院进行深造，不仅对他个人，对意大利的歌剧都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米库乔立即将当神父的叔叔临死时留给他的一块土地变卖掉了，送泰勒西娜进了那不勒斯音乐学院。整整四年，米库乔为泰勒西娜支付了全部费用。但是自从泰勒西娜去了那不勒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泰勒西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参加演出，很快走红，成为著名的女歌唱家。他开始巡回演出，先去罗马、米兰，然后去西班牙、俄国。这期间，米库乔不断地收到他从各地演出地点寄来的演出海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大照片和评论，还有泰勒西娜写给他的信。后来当泰勒西娜让母亲给米库乔寄钱以后，他写给米库乔的信越来越少，文字也越来越简单。亲爱的米库乔，我没有时间给你写信，妈妈给你写的我都同意，请保重，祝你尽快康复，愿你爱我，泰勒西娜。可米库乔等待的不是钱，为了泰勒西娜的前途，他们曾达成婚约，准备等待几年，等泰勒西娜闯出一条路之后，两人再结婚。泰勒西娜的母亲在信中一直重申这一点。米库乔病危时，为了泰勒西娜寄来的那一千里拉，他同家里人吵了架。当时母亲想收下这笔钱，米库乔却从母亲手中把钱夺了回来。钱对于他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他渴望得到的是爱情和艺术。这次他抛弃了家乡的一切，专程来到这里。仆人们安静地听着米库乔的叙述。费尔迪南多问，
您此行的目的是来与希娜·马尔尼斯结婚吗？

当然要结婚，这是有言在先的事情。仆人们面面相觑。接着多丽娜问，您带短笛了吗？啊，当然，我和我的短笛形影不离已经整整十年了。多丽娜请求米库乔随便吹一支曲子，他说，我想象得出您的吹奏一定非常出色。

0: 啊，那天早晨在阁楼上唱的曲子，好吗？仆人们立刻欢呼起来。米库乔接过菲尔迪南多帮他取出的短笛，坐在仆人们摆好的椅子上，神情严肃地吹奏起来。
1: 好了，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罗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个悲情故事，乡村长笛手米库乔倾其所有帮助未婚妻成为明星歌唱家，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亲手葬送了他们的爱情。作者没有一味谴责莱泰吉娜的选择，但是他深深地为西西里柠檬的清香而哭泣。或许有一天莱泰吉娜也会怀念那个味道，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找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节目精编版。炎炎夏日，冰凉可口的酸梅汤备受欢迎。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北华，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乌梅汤到底应该怎么选。三伏天，冰凉可口的酸梅汤是很多朋友的不二之选。乌梅汤、酸梅汤到底有啥区别？酸酸甜甜的乌梅汤，夏天可以天天喝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北华，和您说说乌梅汤怎么选。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张主任，这夏天您会喝酸梅汤或者是乌梅汤吗？
1: 啊，酸梅汤肯定是经常喝，因为这个经常特别容易买到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超市包括出去吃饭，可能也点了饮料有酸梅汤，所以这个呢确实在大家生活当中啊特别多见，我也本人呢也经常喝的。
0: 嗯，那酸梅汤、乌梅汤就得问问张主任，一字之差，这俩是一个东西吗？因为很多的朋友说酸梅汤，也有不少朋友说是乌梅汤，而且我看到说古法酸梅汤也叫做乌梅汤，在以前啊还是一个治疗温病的良药呢，不但能够降肝火，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滋养肝脏。咱们来说一说乌梅汤、酸梅汤它是一个东西吗？
1: 这个酸梅汤啊和乌梅汤呢，就是说这里面它肯定有共同的地方，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嗯，
1: 酸梅汤啊，因为这个都是大家比较接触比较多的啊，里面它有一个药叫乌梅。
0: 嗯，
1: 啊，刚好呢就是乌梅汤呢，它是用那个药来命名的乌梅汤。实际上我们在中医的过去的典籍里面，包括一些很多呢，它有这乌梅汤这个记载。它叫原方里面它叫乌梅汤。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汤的组成啊跟我们现在喝的一个酸梅汤也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
0: 也就是说酸梅汤可能更多的偏饮料的范畴，而乌梅汤确确实实我们古老的中医文化典籍当中就有记载，它其实是一个古方。
1: 是的，过去用呢肯定是用来治病的啊，现在呢人们把它利用它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成分呢来做制作饮料啊，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嗯，所以说酸梅汤应该说是改良版的，更加贴近我们生活的乌梅汤，它是一个变种。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乌梅汤到底应该怎么选，咱们更多的从药用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和大家来说，如果我们是想要通过乌梅汤比如说想达到减肥的功效，想要达到解暑的功效，我们到底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乌梅汤？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因人施治，每一个人适合的乌梅汤肯定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小小区别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乌梅汤日常的生活当中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

0: 夏蓉、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

0: 来讲呢，这两个药的用量也是最偏多的
1: 啊、哦，基本上两、这两个算是主要。
0: 对，这两个是它对于这个味儿调味呢是很关键的啊、
1: 那咱们分别一个一个来说吧。既然这两位都是主要的这种药材，咱们先说一说乌梅。咱们乌梅到底是什么？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很多的古方当中就用到了乌梅。
0: 谈到这个乌梅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故事啊。这个乌梅啊，就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叫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呢，这个梅啊和乌梅呢。

讲到这个酸酸甜甜的，马上这个唾液就出来了，所以也加快了这个行进速度啊。最终呢，他们也找到了水源，也就说明呢，就是这个酶啊，它确实它有这个生津止渴的作用，它有生津止渴，所以它是生津止渴呢是。

0: 化湿的一个药。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配到一块呢，它实际上它可以有这个活血去浊的一个作用啊，实际上它就有一定的减肥的作用啊。当然这个减肥作用呢，特别是一些肥胖的病人啊，他通过我们讲呢，肥胖病人啊，他多湿啊，所以里面有一些化湿的药啊，实际上对减肥有一定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呢不会那么大
1: 哦，就是想要依靠我们的乌梅汤。

0: 他说乌梅汤的 2.0 版啊，有解暑化湿的功效，同时呢还有降脂减肥的功效，但是他提示大家说乌梅荷叶大部分人都能喝，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太建议饮用。到底脾胃虚寒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
1: 脾胃虚寒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中医的术语，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讲啊对寒啊，对这个寒凉比较敏感啊，这个寒凉比较敏感呢它程度不一样，有的病呢它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个胃啊怕凉，他老感觉这个胃凉的，有一种就是有寒气在这胃这个位置啊，他所以对凉啊他比较他就很他不舒服啊，吃凉的
0: 不愿意吃凉的，喜欢吃这种温温热热的。
1: 是的，他这种感觉呢凉呢，他有包括夏天我们吹空调舒服，像这种病啊他受了凉气之后胃马上就不舒服了啊，他也喜欢喝热水啊，或者用那个热敷啊，甚至呢有的这是一种类型的。另外还有一种呢虚寒比较重的啊，这种人群呢他是什么，对整个全身都怕凉的啊。如果他在家里面，有的我们遇到这样的病人呢，就是说家里面空调夏天是不开的，他有的时候是在站在太阳底下他感觉很舒服啊，像这种呢他是另外一种，也是脾胃虚寒，他是程度比较重
0: 啊。所以总的来说，脾胃虚寒的朋友不管是轻还是重，他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怕凉的，在夏天不太喜欢开空调，
1: 对，
0: 喜欢一些我们说相对来说喝热水啊，不喜欢吃这种凉的，因为夏天我知道有的朋友根本就不太吃这个热的，喜欢吃凉面，喜欢这个把饭都放的相对来说这个没有那么热了之后才吃。但是这些朋友对于我们说脾胃虚寒的朋友，那乌梅汤酸梅汤相对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您。三伏天冰凉可口的酸梅汤是很多朋友的不二之选。乌梅汤、酸梅汤到底有啥区别？酸酸甜甜的乌梅汤，夏天可以天天喝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北华，和您说说乌梅汤怎么选。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还有朋友提示大家说乌梅汤和酸梅汤啊，千万别做太多，非吃人生说夏天不要做太多的酸梅汤，一般呢做3天的量就行，不然喝起来的话可能对于身体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这个乌梅汤和酸梅汤，一个是药，一个更多的是偏饮料，像这个朋友说的是酸梅汤，也就更多的偏饮料的这样的饮品，它也不能喝太多吗？
1: 这个呢也是根据个人因人而异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因为这个酸梅汤啊，它里面它有酸的感觉啊，有酸味还有甜的感觉，就是如果胃不好的人啊，如果说你这个喝酸梅汤也好，喝多少你喝多了他胃有不舒服，他会有这个胃不舒服的感觉。但如果你这个胃能耐受这个酸梅汤，我觉得呢你连着喝只要不是那种冰镇的啊，你常温的喝应该是每天喝也没问题的
0: 啊，是可以我们说长期喝的。这个夏天清热解暑，其实酸梅汤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但如果是乌梅汤呢，更多偏药用的话，张主任，这乌梅汤能连续喝吗？
1: 乌梅汤呢，就是这个也是要看个人体质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如果说你这个喝完之后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觉得很舒服，也解渴，也然后胃喝完之后胃不难受，不影响你的吃饭，那就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
0: 可以继续喝。这个朋友说了，一般乌梅汤和酸梅汤我都是吃火锅的时候，感觉自己要吃不下了，喝点这个开胃啊，喝完之后这火锅还能再干2碗肉。这个张主任，乌梅汤、酸梅汤是不是也有这个开胃的功效？因为它是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开胃功能啊，主要在于这个里面有山楂啊，里面有山楂，所以本身呢就是你吃了火锅之后啊，感觉这个里面有我们有包括乌梅也好，山楂也好，它确实能够解腻啊，这个助消化，解油腻，所以你吃完以后完之后，可以再接着吃，就是这个道理。
0: 但是也得提示大家，这夏天的时候吃饭咱们得悠着点，夏天我们的脾胃功能相对来说，张主任好像就是偏弱一些，是吧？
1: 确实这个，当然这个跟环境有关系啊，环境有关系，太热的时候呢， 整个的人的整个状态都会受影响，所以食欲也会受影响。
0: 史努比这个朋友特别提醒大家，为了缓解乌梅的这酸味儿啊，很多朋友在煮汤的时候会添加冰糖，他提示大家冰糖不要加的太多，也不要喝太多，尤其是糖尿病人或者是三高的人群一定要谨慎一些。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乌梅汤酸梅汤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酸梅汤当中会添加一些比如说冰糖啊，这个桂花糖啊，这样的一些甜味的东西，但是乌梅汤当中基本上不太会添加，它的这个甜味主要是靠里面的甘草来体现的。那像比如说糖尿病人或者是三高的人群，他们对于乌梅汤酸梅汤算是一个禁忌人群吗？
1: 如果我们喝这个酸梅汤里面，包括乌梅汤也好，它里面如果没有加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啊，大众人群都可以喝的。
0: 但是比如说像这个朋友提到的三高人群或者是糖尿病的朋友，他是不是还是需要谨慎一些？
1: 如果没有加糖的话，其实酸梅汤也好，这个乌梅汤也好，没有关系的，糖尿病人可以喝
0: 啊。
1: 它里面有甘草，但是虽然是有甜味，但实际上它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有糖葡萄糖
0: 啊，
1: 是可以喝的
0: 哦。也就是这个甜味其实并不会造成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
1: 对对对，
0: 嗯，好。所以说，在夏天，这个即便是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通过酸梅汤或者是乌梅汤来解暑。但是我们也提到了，不管是酸梅汤也好，乌梅汤也好，它里面的这个药物组成啊，还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我们提示一下，比如说哪些朋友就不太适合在夏天服用酸梅汤或者是乌梅汤。
1: 生活当中啊，所看到的那个酸梅汤啊，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成分啊，就是基本上那个几个药，四个药，如果你不加糖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用啊。如果是说，就像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说它有酸的，如果你胃不好啊，就是像胃呢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不好的病人啊，其实呢，他如果是酸味的，不建议喝这个，你喝了之后他可能胃会不舒服的。这样呢，它有增加胃酸分泌的功能。
0: 嗯，
1: 你喝了之后可能胃啊更难受了。
0: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有的朋友觉得吃的腻到了，其实喝点酸梅汤或者乌梅汤有开胃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酸的这个感觉。
1: 对。
0: 嗯，胃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咱们可能得谨慎一些。而且我们刚才也提示了，不管是酸梅汤也好，乌梅汤也好，大家熬煮了之后，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夏天放到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喝，觉得清热解暑。但是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喝偏凉的这个东西。像夏天，张主任，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脾胃功能相对来说就是偏弱一些，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夏天胃口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去改善我们在夏天脾胃功能偏弱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因为本来呢这几个药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啊，我们可以借这个理念呢，如果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呢，我们在可以里面再加一些啊对。

0: 或者是再加点，就是再加上大枣、
1: 嗯、
0: 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胃啊有更好的保护作用啊、
1: 嗯。
0: 相当于你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啊，也可以喝这个，相当于这个像那饮料似的啊，解暑的饮料似的啊。
1: 嗯，但是是不是还是提示大家别凉着喝了？
0: 啊、对对，
1: 放常温就喝就行。
0: 啊，是的，
1: 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喝这个热的。喝不下去，但是您放到常温就可以，
0: 常温就可以的，
1: 特别凉。嗯，这是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在刚才。

0: 加配制和熬煮酸梅汤、乌梅汤，这中间这几味常见的药材配比到底如何来搭配？每个大概多少克比较合适？
1: 这个呢，我建议呢，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乌梅汤呢，就是说你可能啊，都每个人呢，这个对这个口感的要求也不一样啊。如果我们推荐一个剂量呢，就是说可以乌梅用到50克，山楂呢30或者50克啊，然后陈皮大概10克，甘草10克，这么用大概熬了，就像相当于我们熬中药似的呢，先熬少量的先做一下，看那口感怎么样。你把那个味啊，这包括的药量都可以调整。你如果调整好一个这个剂量之后呢，感觉啊这个口感很好，这个药量也很好，我们可以按比例进行扩大或者缩小啊。就一般呢，我们用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剂量，我们可以用熬药的时候啊，大概先加个400毫升，我们最后呢大概熬完之后呢，有200毫升的这个量，我们看看这个口感啊能不能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可以再进行适当的调整啊。
0: 这个酸梅汤或者是乌梅汤，这个用量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药材之间可以相互的稍微调整一下，根据自己的口味。也就是说这个药方其实它的药性并不是特别的强，是不是？这所有的药物我们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对于大家的健康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1: 是的，就是当然因为这个乌梅啊，它我刚前面也讲到了，它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啊。所以如果是你这个便秘的病人啊，实际上不建议喝太多
0: 啊，
1: 因为它里收敛，我们强调乌梅啊，它有这个色肠止泻的作用，所以它如果你本来是便秘，如果你喝这个，它可能对你大便有改变
0: 啊，
1: 这个是要根据情况的，
0: 这得特别提示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个健康小妙招，一起来了解一下踮脚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好处。
2: 养生小妙招，
3: 现在的人呢，平时不锻炼，腰酸背痛时才想着要运动，可是等到运动的时候呢，不是没时间，就是怕太累。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养生的小动作，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老少皆宜。那如果您是上班族，或者在久坐久站之后出现了下肢酸胀乏力的现象，那这个时候拍打一下腿部或者踮脚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个症状。那踮脚的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双足并拢着地，接着用力踮起脚跟，保持2到3秒，

0: 曲张。如此简单又有益身体健康的动作，您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
2: 讲述傅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傅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5:30
4: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9: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1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00，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葱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在演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

0: 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

工作相协同，涵养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0: 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

0: 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5: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6: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7: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6: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7: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6: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8: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6: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5: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

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系单位的指导督促，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抓实整改日常监督，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标本兼治。会议强调。

0: 文化利用水平，发挥首都民间外交优势，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 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

0: 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
1: 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质效，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0: 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1: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十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出行参考。本次推介线路四，波火薪火相传主题线，聚焦民族团结、女性觉醒与早期革命传播，串联西城红色旧址与宣南人文地标，溯源百年红色征程。行程包括四个点位，分别是蒙藏学校旧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北京李大钊故居、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其中坐落西单的蒙藏学校旧址是党开展少数民族革命工作的重要摇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是近代女性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静谧的北京李大钊故居是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重要阵地，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则融宣南士人风骨与红色记忆于一体，尽显古都士人风骨与更续不绝的革命精神。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市属公园日前已经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手段。各公园针对性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专项行动，累计完成133处易积水点位清理，建立雨后快速响应机制，最大限度压缩蚊蝇滋生空间。此外，各公园将防蚊灭蚊融入日常绿化养护全流程，同时补植藿香、柠檬香风草、绚兰鼠尾草、迷迭香等芳香驱蚊植物，在丰富景观层次的同时，发挥天然驱蚊的生态作用。

0: 项目，聚焦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的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需求，联动多所高校推出专项学费减免政策。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社会化拥军教育项目负责人张雷斌介绍说，
1: 主要是打造这个教育拥军的

0: 体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查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1: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

温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季锦副主任医师，讲解频繁塞牙背后的牙齿健康隐患，解答牙缝变大、洗牙后塞牙等大众关心的口腔问题。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青剧场北京青年说特别节目，对话北京建筑大学青年党员于林希、史作正，聆听二人扎根一线、守护中轴线文脉、深耕城市更新的青春担当故事。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

0: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

0: 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产值已突破100亿元，以服务优环境，在园区品牌升级、产业招商、惠企服务、安全治理、阵地建设全过程持续发力园区运营提升、运营提质、产业提速。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160余家，其中中国高新、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55家，主导产业聚集度超 70%。 该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纳税额贡献值超2亿元，持续为副中心产业发展赋能助力。

近日，2026年乡村旅游生活季系列活动在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通州乡村旅游十佳精品线路。本次活动以乡村烟火、特色体验、美食评选为核心，打造集本地创意、美味评选、多元市集、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盛会，全方位呈现通州乡村的年轻活力与在地特色。2026年乡村旅游生活季系列活动十佳精品线路为

在宋庄美术馆举办，展览正在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到8月30号。相比往届，今年参与的少年儿童与家庭单元数量显著增长。本届艺术节

阶段的蓝图式规划相比，存量发展阶段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更强调战略传导与落地实施，立足北京超大特大城市存量更新实际。实施意见改变传统增量型控规管理模式，围绕制度体系、规划方法、实施重点、协同机制四大维度进行了规划创新，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拓展跃升。全市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提质升级。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升级。

0: 与北京市地标限值的50%以上。
1: 2024年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企业绿色提升专项行动，构建标准化绿色升级工作体系，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绿色升级不仅助力区域减污降碳，更能帮助企业节约成本。
2: 比如说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之效，加快

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做客直播间，茅盾诞辰130周年特展启幕，回望先生以文救国的一生，解读子夜、白杨、李赞的文学内核，感悟文学巨匠的家国担当。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

0: 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里正在举行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这里有很多珍贵的展品，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浩繁的现代文学长河里，茅盾以一生笔墨写尽山河浮沉与人间悲欢。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举行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展。大量手稿、旧藏实物与数字展相交织，展现他从文革新、投身革命、以文救国、深耕文艺建设的壮阔人生。这次纪念特展，北京乌镇南北呼应，两地展厅各有侧重，共同回望先生赤诚初心。茅盾改版小说月报如何扛起新文学旗帜？子夜何以成为剖析旧时代的现实主义丰碑？